0: 探未来邢台自行车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吴传钦。
1: 基地定期给我们输出分析报告，比如哪个国家、哪个市场对智能辅助功能买单意愿强，哪类车型走线上更有优势，我们都一清二楚，让我们研发投入更有底气了。
0: 工业品直播不仅为企业带来订单，更带来市场一线的真实反馈。入驻基地的一家专注于养老辅具和康复设备研发生产的企业，根据海外直播评论和销售数据，主动升级产品，引进精密检测设备，用数据反哺研发，以市场倒逼生产，推动企业从产品出海迈向产业升级。河北伟誉医疗康养科技有限公司综合部经理赵一林。
2: 海外市场对养老辅具产品的品质要求非常高，直播间里用户的每一条评论，采购商的每一次询盘，都是最真实的市场需求。根据客户的需求，我们可以对产品升级定制生产，目的就是把品质升上去，真正满足海外市场标准。
0: 工业品直播搭桥，数据研判指路，一站式服务托底的模式，更让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找到出海路径。据统计，该直播基地运营以来，累计签约合同金额3.14亿元，成交金额8589.8万元，获取询盘数据5284条，促成订单1.86亿元，服务8个产业集群，覆盖企业325家，助力36家企业成功出海。寄货出海共享直播基地负责人匡月。
3: 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帮企业卖出去一批货，而是搭建一个完整的产业出海生态。从直播展示、数据研判到合规代办、海外仓储，全链条打通，让企业敢出海、会出海。
0: 湘都区把落实绿色转型治校年部署作为贯穿全年工作的主轴主线，做强循环经济产业链，推进文商旅体建深度融合，厚植比较优势，激活发展动能。在河北中煤旭阳能源有限公司，先进的浓盐水资源化利用装置高效运转，通过深度处理工艺，将焦化浓盐水变废为宝。河北中煤旭阳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万祥荣。
4: 现在我们每年可以回用40余万立方米的中水，作为全国重点用水企业水效领跑者，我们打造的深度处理浓盐水资源化利用项目，在促进节能减排、水资源循环利用和绿色发展方面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0: 立足产业绿色转型核心，湘都区以煤化工循环经济园区为主阵地，以中煤旭阳为依托，做强循环经济产业链，持续提升绿色发展质效。湘都区旭阳经济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局长卢青。
5: 我们在加快实施中煤旭阳一建链交项目，推进园区整体智能化转型的同时，积极谋划新能源、高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打造国家级创新中心，持续推动产业链延伸和价值提升，加速产业结构向低碳高效转型。
0: 让绿色转型可观可感可触可及，湘都区优格局强业态促消费惠民生，做热做活文商旅体建融合文章，打造生态文旅新标杆。走进行香生态园，临水相依，步道蜿蜒，这里坚持低干预可持续的绿色营造理念，最大限度保留原生植被与自然地貌，让市民在城市里就能推窗见绿，出门进园。游客张雪怡。
6: 来到这里玩，我感觉这儿的空气非常好，树木很多，水很清，在这里玩上一整天都不会感觉到腻。
0: 近年来，湘都区积极构建一轴四翼旅游新格局，以行舟古城为轴，以京南后海行香生态园、好盛情灯光小镇、1979行香创意小镇为翼，推进古城53条街巷系统性更新，加快京南后海2期业态升级，建强行香生态园、

0: 好盛情灯光小镇研学体系，丰富婚恋文创全产业链条，推动甜蜜经济发展。香都区文化旅游服务中心主任霍栓柱：
1: 依托古城中轴线等重点片区，加快推动首营首家入驻，力争全年呢引入中高端品牌30家，支持本地佟太祥等老字号创新发展，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增添更多的香都元素。同时呢，用足用好促消费资金，做优甜蜜经济惠民消费品牌，做大票根经济，为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建设美丽香都奠定坚实基础。
2: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落实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管理办法新规，市经开区在全市率先推行跨区域勘验远程审批服务新模式，精准解决企业办证周期长、往返成本高、车辆停运耗损大等问题。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管理办法新规落地后，辖区物流企业贯车常年在外跨省运营，传统返程勘验办证模式耗时费力，停运耗损严重。为此，市经开区创新构建大厅申报跨省勘验远程办结闭环服务模式。邢台市森龙物流有限公司副经理翟小丽：
3: 咱们经开区啊，就是推出了就是异地办理服务，真的对我们企业特别方便。我们只需要正常申报，工作人员上门异地勘验，我们车不用来回跑，这个真的是实实在在为我们企业降低了运营成本。
2: 结合物流车辆长期驻外作业的行业特点，市经开区主动打破地域服务壁垒，统筹行政审批、市场监管部门力量，组建专项外勤勘验小组，赶赴企业作业现场，对异地运输贯车开展全方位标准化现场核验，通过线下实地勘验、线上同步审核，快速完成信息比对、资质核验、电子出证。市经开区行政审批局四级业务主办吴建磊：
4: 我们通过前置指导、异地勘验、远程审批等方式，简化了办理环节，减少了企业跑腿，全力保证企业车辆顺利完成手续办理，合法合规运营。
2: 政务服务思路转变，由企业跑腿办事转为政府上门服务，跨区勘验模式打通了异地审批堵点，节约企业人力、运力、时间成本，政务服务精细化水平持续提升。市经开区行政审批局局长贾超：
5: 我们将持续优化跨区域服务流程，不断延伸服务触角，丰富服务举措，靶向破解企业异地办事难题，以更高效、更便捷、更暖心的政务服务擦亮经开区营商环境名片，全力助推辖区企业高质量发展。
0: 盛夏时节，万物繁盛，眼下荷花正值初放佳期，香都湖公园和牛尾河公园的荷花次第绽放，碧叶连天，勾勒出清新雅致的夏日生态画卷。市民李女士：
6: 今天荷花开得特别好看，特别鲜艳，我和姐妹们来这儿拍个小视频发抖音。
0: 盛花期将持续至8、9月份，市城管局河道管理中心将加强安全巡查力度，积极引导游客文明赏花。市城管局河道管理中心牛尾河养护队副队长安凯：
7: 为持续提升市民观赏体验，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湖面杂物清理、绿植养护、环境卫生保洁等工作，全力守护荷塘美景，为市民游客打造干净、舒适、优美的游玩环境。
2: 近日，信都区组织开展红川绿谷骑行太行夏季红色之旅抗大陆山地挑战赛，纪念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主题骑行活动，拉开了抗大陆夏季骑行系列活动的序幕。抗大陆夏季骑行系列活动突出红色之旅主题，以抗大精神为内核，以太行生态为底色，整合赛事资源，串联沿线文旅点位，推出系列骑行活动，推动文商旅体健融合发展，践行以赛促产、以赛兴城发展思路。活动预计持续至8月底。
0: 下面播送6月23日各县市区 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高新区 5.37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市经开区 5.49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香都区 5.734，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1微克，沙河市 5.76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9微克，信都区 5.90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3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南宫市 7.45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0微克，萍乡县 7.396，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0微克，临溪县 7.30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3微克，巨鹿县 7.12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2微克，威县 7.08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0微克。
2: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8: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

0: 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些沉闷的字眼，可不可以单纯循环一整个夏天，不屑也是种和解。将这世界当作一场游戏的冒险，如果每个选择都是未知的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问过自己千遍万遍，最不舍得是哪一个瞬间？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4: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5: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3，问政邢台3129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都说人生的路漫漫，可是生死就在一眨眼。都说我们还有很多

都说人生的路漫漫，可是人生大事没有答案，都说我们还有很多。

了命运的坦途够看，总有温暖的雨，无论命运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守静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注页快一贷即可申请。

0: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1: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文明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民政局，带队负责同志是市民政局四级调研员李颂娟。李局长你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2: 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很高兴来到航风热线直播间和大家线上交流，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民政工作的关注和支持，欢迎多提宝贵意见，我们会加以改正，更好地为大家服好务。
1: 嗯，好，再一次欢迎李局长。今天和李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邢台市养老事业服务中心主任胡彦敏，邢台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副科长王海峰，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副科长李春叶，是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办公室主任李丽玲。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社会救助和养老事业以及福利彩票发行管理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您对我市民政系统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邢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邢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李局长，那最近这段时间呢，大家普遍高关注的一个热点呢就是高考。那在往年呢这个时间呢也是我们民政部门的福彩助学活动的一个实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6月23号，我也注意到我市福利福彩助学的这个活动也正式的启动了。那么今年福彩助学的活动的安排我们是怎么安排的？大家呢也特别关注的是往年的呢都有救助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标准政策和发放，那今年如何安排？首先呢请您给大家系统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我市福彩助学活动呢已经实施了24年，今年市政府呢将福彩助学公益活动纳入了20项民生实事，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对福彩助学活动这个困难家庭学生的关心和关爱。按照活动的实施方案呢，我们已经于6月23日，也就是前天，在全市正式启动了此次活动。此次活动呢向符合条件的困难家庭这个准大学生，按照每人一次性资助5000元的标准进行资助，市级呢计划资助440名。各县市区民政部门呢也将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配套这个福彩公益金，制定自己的这个方案，形成市县的工作合力，尽最大力量保证我们困难家庭的这个准大学生步入大学校园。
1: 这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整体的安排，包括这个救助的人数，还有一个救助的一个时间范围，大概您也介绍了一下。那作为学子来说，如果说是有这个困难的这个学子需要参加的话，那怎么去报名？我们救助的范围是怎么去制定的？您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今年的报名条件呢是参加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这个全国统一的考试，成绩达到这个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本科分数线，并被本科院校录取，家庭困难的我市户籍的学生，故而呢资助范围则这个拓宽至专科院校，这里面呢不含这个对口类、体育类、艺术类学生，不含被这个军队院校录取的学生，这个不含被独立院校和民办院校录取的学生。今年福彩助学活动呢，那个报名时间是6月23日至8月10日。符合资助条件的学生呢，可以携带这个家庭困难的相关证明，准考证、身份证，这个成绩单和这个录取通知书呢，到本人户籍所在地的民政部门进行报名。活动期间呢，我们还将开展这个问卷调查， 广泛争取这个受助学生的意见建议。
1: 嗯，好，谢谢李局长您的介绍和解答。大家呢也知道了具体的报名时间，还有具体的一个流程。但是呢，也可能很多朋友呢还是比较关注，包括您刚才提到的有一些贫困的证明等等，这些如何开、怎么开、开到什么样的这个信息。那么稍后时间当中，我们再详细给大家做介绍。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热线电话，来接听213-0244线上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3: 好嘞，我跟你描述一下我的情况，就是有关低保的这个事情。
1: 嗯，您说。
3: 啊，我们夫妻双方都是这个一级视力残疾，就是盲人，在家以前是享受低保的，由于五月份说那个是低保政策是和审核政策是什么的，说名下有存款超那是超标超啥给取消了。因为我这个情况吧比较特殊，在那个2018年2019年，我们又添了一个孩子，目前我们两个孩子。那个添孩子之前是没有钱，是借的亲戚啊朋友的，都是借人家的钱。这个低保钱后边闹那个疫情啥的，也就不支了。为啥不支？也就是说人他给我了，他说你就别支了，留着让孩子上学用是呗。
1: 嗯，
3: 在那个银行存着，咱也不知道有这回事。后边说这。一直到现在就是有存款，人家说超标了给取消了，我就是说想咨询一下这个低保能不能再给我们重新申请一下，申请上去，那么等我孩子能独立就业了再取消也就没问题了，最起码咱把孩子抚养成人了是吧，就是咱也没有什么收入，也确实挺困难的。
1: 嗯，
3: 还有就是说这个两项补贴只到6月份只给了一项那个护理补贴，那个生活补贴暂时停了，还有这个低保金也给停了。
1: 嗯，好，我想问一下您刚才提到了哈，然后呢是亲友这种救助，给您的这个钱现在大概有多少钱？
3: 大概有，你从那个2018年到现在有20来万吧，那个时候。
1: 嗯，也就
3: 是
1: 说您现在账户上有20多万，您还要申请低保是吗？
3: 嗯，现在说为啥申请就是特殊，因为说人家孩子也大了，也父母也老了，人家把那个钱又给我要回去，因为要回去我啥也没有了，就是说我就说想着。
1: 那您现在这个账户里到底是有钱还是没钱呢？
3: 目前是没有钱了，就几千块钱吧，也就是。
1: 您这个账户的这个钱的去向是转到哪里了？
3: 我没转，人家是给我要，我就直现金给他了。我就不说，我这也没有个证据，我就想咨询一下，看看这个能不能再次申请。
1: 好，您的这
3: 个
1: 您的情况已经描述清楚了啊。李局长，那这位朋友的这个情况呢，之前我们也有过类似的哈。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之前有一个类似的是，女儿要出嫁，然后呢，对方给了彩礼，然后给了大概也是有一定数额的这个钱。那今天呢，这位朋友他呢，这个情况呢，不太相同，但也类似，也就是说有亲友这个救助，或者是给到他这个钱，现在账户里呢是有一定的钱。那么在低保进行核实的时候，我也知道我们低保当中就有一条，如果有存款的话，那低保呢这一个待遇核实的时候可能就会取消了。那现在这位朋友他描述的这个情况呢，是我确实当时是有钱，然后呢现在呢还给人家了，然后还想再去重新去申请和认定低保，那这个能申请吗？符合这个标准吗？李局长，您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可以吗？
2: 由我们那个社会救助科王科长给他详细做点解答吧。
1: 嗯，好，我们请王海峰王科长给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好，王科长。
4: 好的，主持人，这位听众，我想跟你交流的一下就是，咱们社会救助，享受的低保和特困是属于动态管理的，啊，这个原则上就是对家庭变化啊不大的，每年啊实施一次啊动态管理，啊，也就是所谓的年审。啊，对家庭有劳动能力啊，有就业啊，家庭变化较大的家庭会每半年啊进行核实一次，它是一个动态管理过程。对于刚才您说的啊，这个家庭因为有存款啊，就属于啊金融性财产超标啊，也就是说啊，咱们这儿享受低保的这个困难群众啊，一个是收入，一个是财产啊，您这儿是属于收入啊范。

0: 筹的财产超标第二一个给你交流一下，就是对于您这种情形咱们可能多多少少咱们享受的这个困难群众会有但是它有豁免项和需要部分减免的事项。您这个如果如突发相关的困难或者是有因病或者等等急难问题，有合理的支出有合理的支出之后，你可以正常再提出申请是可以的。
1: 也
0: 第
1: 就
0: 三，
1: 您继续补充。
0: 第三一个就是咱们明确规定的也是即将发行的这个社会救助法严禁这个出现咱们隐瞒故意骗取低保金行为一经查实这个是追究相关责任。主持人。
1: 也就是我们简单来说吧，因为您刚才是把这个规定念了一下，我们就说具体的事儿。这位朋友他现在呢被取消了，这个也是有一定的原因，有一定的因由，这个取消也是正常的。那他现在还要再去申请的话，能不能申请？
0: 需要提供我刚才说的第二个
1: 就是
0: 有合
1: 先
0: 理
1: 说
0: 的
1: 能不能，就是
0: 可
1: 能
0: 以
1: 正常申请是吧？
0: 可以
1: 好。好，这样，这位朋友，刚才王科长给您，应该他说的是规定，我替您问的是能不能申请，您现在还可以继续申请，然后呢，按照流程，您提供相关的这个凭证，也可以正常的受理您的这个低保的申请。好，您看还有其他疑问吗？
2: 你好，我就是说，人家说我这个超标，人家法律给我抖的，咱也认这个是吧？但是说我要是再申请的话，这个存款这一项我怎么跟人家去说啊？因为我这没有证据啊，
1: 您
2: 人
1: 现
2: 家
1: 在
2: 说
1: 是有
2: 是
1: 存
2: 从
1: 款
2: 数据
1: 还是
2: 上
1: 名下有
2: 退
1: 存
2: 回
1: 款
2: 来
1: 还
2: 的。
1: 是没有存款？
2: 我现在没有他那个不是我咨询那个说还得要那个银行流水，银行流水他那个你打流水的话肯定有那个支的那个什么吧，就是那个凭证，那个我怎么跟人家说？再要连个欠条都没给人家打。
1: 我没明白，就是您现在名下是没有财产的，没有财产，您还需
2: 对，
1: 要证明什么呢？
2: 我没有财产，不是说这个申请低保需要那个什么一年以内的什么银行流水吗？那个用不
1: 好，
2: 用
1: 我们
2: 啊？
1: 问一下王科长，王科长，这位朋友他说的这个申请低保需要一年的流水，有这个规定吗？
0: 这位群众估计是已经咨询了工作人员，也就是说，咱们困难群众提出申请，家庭的这个金融性资产存款是可以有的，但是它是有条件，它的条件就是。你的金融性存款不能超过当地城市低保的36个月，且持有时间不能超过1年，是这个。
2: 你好，你好，你等一下，我就是跟你说一下，就是说我当时是没有这个申请的话，会不会通过吧？这就是说这个简单一点，你给我说的复杂了，我也不理解。
0: 因为咱们这个没有具体的核实的情况下，是没办法。没事，你
1: 好。
0: 可以把这个电话留下，是吧？咱们市局这一块可以给您具体的了解你的具体的详情。
1: 好，这样，这位朋友，您刚才呢，是问到了具体的情况，您也实际应该是，去办理了，然后呢，工作人员给您进行了一个答复，
2: 不是，你好，你好，你等一
1: 您
2: 下，
1: 说，
2: 我没有去办理，我
1: 那
2: 就是
1: 好，
2: 说
1: 那
2: 先
1: 这样，
2: 咨
1: 您
2: 询
1: 不用
2: 再
1: 办
2: 办
1: 理了，您现在不用办理了，这个今天王科长节目结束之后会给您电话联系，然后呢，详细问一下您的具体情况，然后呢，再联系所在的这个区县民政部门主动和您联系，然后能办理，什么时候给您办理？不能办理哪一条您不符合条件，给您说清楚，您看这样可以吗？
2: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不能
1: 好的，
2: 办理，你让我去办理干啥？是呗？那不是麻烦人家吗？
1: 好的，好的，
2: 好嘞，
1: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
2: 谢
1: 见
2: 谢
1: 啊，
2: 啊，
1: 好，好，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33现场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我还你坐那哈，我跟你说点，你看能拿这个单人宝宝的意思，是这俩孩子念书，我是个一级残疾，视力，俺家是个三级残疾，我看。这个你闺女吧，念私立的这个民办的嘛，花一年花4万了，俺俩还吃药，也得吃1万多，大的也得花1万多念书嘛的，花万。我那意思看能来拿个单人宝宝，我多少有点收入，这个一看给领导商量行不行？意思他要不要这俩孩子不念书，我都不吃了，你知道吧？这俩孩子念书花的厉害，你知道都知道道理。中文你看行不行？我领导，
1: 我想再问一
3: 单
1: 下
3: 人
1: 您
3: 包
1: 的
3: 养
1: 情
3: 的，
1: 况，问一下您的情况啊，您是这个孩子是您的孩子吗？
3: 是我的孩子，
1: 啊，
3: 这
1: 是
3: 俩
1: 您的
3: 孩子
1: 孩
3: 念
1: 子，
3: 书了，
1: 啊，您孩子，您一家是几口人？
3: 四口，
1: 一家四口人，两个孩子，现在在上学，上的是
3: 对，
1: 民办的， 是上的什么学校？
3: 大的年龄从了这个，二零年末了年这个，本科年的那，问那个你那个末那个年没公办的年龄没满的，对吧？
1: 嗯，没听明白，就是您现在孩子是上大学了，两个孩子都上大学了是吗？
3: 啊，对了，这个二零年那个专升本，发那个分儿发低点吧，念那个。念的末的，念的一个
1: 我们简单来说，简单来说，这位朋友，时间有限哈，就是现在两个孩子都在上大学，上的是民办的这个大学，花费比较高，是吗？
3: 对对对。
1: 好，然后现在，您听我问您，啊，您先不用着急说，就是您现在是您和您的这个家属是残疾，然后呢，还要吃药，有这个花销，
3: 对对对，
1: 是吧？
3: 人家的。等一年得俺俩算的得五六万，是吧？这还得那个孩子念书。
1: 好，那您刚才也说到了，
3: 念书都不迟了。
1: 这样，这位朋友，我问您什么，您回答什么，这样我们交流比较顺利哈。您的这个主要收入是什么收入呢？
3: 都是有点工资收入，都是有点工资收入。
1: 嗯，多少钱呢？
3: 都是两三千。
1: 一个月两三千块钱。
3: 对。
1: 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
3: 一个人。
1: 一个人。好，这是我问到您的这个情况，就是您有工资收入，一个月两三千块钱，但是呢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吃病吃药看病需要花费每年的花费几万块钱，还有孩子在上大学，
3: 还有孩子念书，
1: 孩子念书。那孩子念书这个大学里，我据我了解是有奖学金的，孩子有得这个奖学金吗？
3: 念的那个嘛的，他念的是民办的，不是公办的。
1: 民办的没有奖学金吗？就是您不用说这个，他有学校给他没有，就是说我们想知道的是他有没有得到奖学金，有还是没有？
3: 他现在今年才企业的，有的民办的现在要的多。
1: 说有还是没有？
3: 那他今年才企业，还没开始了。
1: 啊，好，您的情况我大概了解了。好，我们请王海峰王科长给您解答。好，这样这位朋友，我们请王科长给您解答。您先不说话啊，我们听听这个王科长。王科长，我刚才跟这位朋友交流，我想您也听到了哈。我有几个点，一个点呢，就是我比较关注的是他的收入。收入呢，刚才说到了，一个月是两三千块钱，这个是应该是一个评判的标准。那其次呢，还有呢，就是他和他的家属，都是残疾，一个是一级，一个是三级残疾。这一点呢，我也替您问到了。再其次呢，就是他吃药。也需要花钱，但是他说花钱最多的是两个孩子在上民办的这个大学，也需要支出，但是呢我问到了这个是否有奖学金，他目前呢是没有说是有，然后是刚去上。那结合这些情况，您来判断一下能否他申请这个低保。王科长。
0: 好的，主持人。这位听众，您已经申请了还是说还没有申请咱们这个低保办理？
3: 他因为我有我的工资，他给我去了，他叫我什么讲个两口离婚不离婚不要吃。
1: 您回答问题，就是您已经申请了还是没申请？
3: 他给我去了，他原来
1: 就说您原来是有低保，现在给您取消了，是这个意思是吧？
3: 对，他说你俩要是离婚要不要吃，离不离婚不要吃。
1: 你说这个话，这是没有对这个解决问题有帮助。我们现在就问您是这个申请了还是没申请？您现在的答复是是给您取消了。
3: 他没申请了，还没申请了。
1: 还没申请。好，王科长，还没申请。
0: 好的。这个能理解这位听众的这个心情啊。这个您现在这个基本情形呢，我只能简单的啊给你说一下，就是咱们这个申请低保啊，这个是以家庭为单位啊，可以啊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任何人员都可以提出申请，本人不方便的也可以委托咱们村干部或者亲属啊提出申请。在咱们就近的属地这个乡镇街道办这个正常的办理。
3: 这个单能拉吧？
1: 就是这位朋友比较关注的就是他这种情况能办吗？王科长，我们不再说这个流程了，就说他这种情况，您判断能申请吗？
0: 听您这个基本情况的话，就是目前这个基本情况的话，你正常可以提出申请啊。
1: 他月收入两三千块钱可以吗？
0: 因为刚才您表述的是您还有这个吃药啊看病的这个刚性支出啊，然后这个咱们这个申请办理低保呢，简单来说，主持人就是是通过收入情况和财产情况综合来计算的啊，在这个收入和财产情况计算完了之后，按照咱们政策规定，是还要结合咱们刚性支出扣减以及豁免项。最后才能得出是否符合。
1: 好，我明白您的意思了。这位朋友， 这位朋友，这样您先听我说哈，就是您现在呢，首先呢是可以去进行正常的申请，然后刚才我所询问到的具体的事项呢，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的参考。那最终呢，能不能给您去顺利的去评下低保呢，也要看您的收入和支出这个项目的综合的一个评判。所以呢，目前您需要做的就是正常的递交相关的这材料。当然您的这个情况呢，今天在直播间现场，王科长并不能够通过您的描述马上判断。这个是一定能够给您批下来还是不能够批下来，不过呢我们会把您的这个问题和电话转交给王科长，也请王科长我们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这个情况好吗？王科长，嗯，好好好，这位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节目结束之后工作人员也会主动和您联系来指导您正常的去申请。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啊。
4: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的留言和咨询的问题。其中呢，有一位网友周先生留言，周先生说，刚才领导说到了福彩助学，想问一下这个提供家庭困难证明，什么是家庭困难证明，怎么去来开这个证明。好，我们请福彩发行中心办公室主任李丽玲李主任给这位朋友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李主任。
5: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里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符合以下任意情况的这个困难家庭都可以申请福彩助学。第一类呢就是城乡低保家庭、城乡低保边缘家庭、城乡特困家庭的学生，报名的时候需要提供相关证件的原件、复印件以及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出具的盖章证明。第二类呢就是原建档立卡脱贫户、防止返贫监测对象的家庭的学生，报名的时候需要提供县级以上农业农村部门出具的盖章证明。第三类就是年满18周岁之前被认定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学生，报名的时候需要提供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身份审批民政部门的盖章证明。第四类呢就是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这个学生，报名的时候需要出具县级以上民政部门出具的盖章证明。第五类也就是其他困难家庭，这类学生呢主要包括就是父母一方或双方身故的重残家庭，比如说一级二级或者三级和四级的智力精神残疾家庭，还有重病家庭，比如说患有这个癌症、尿毒症、白血症，需要长期支付高额医疗费用长期治疗的家庭，还有这个突遭这个重大突发事件的，如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啊等。还有一类的就是家庭所在地区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的，如这个火灾、洪灾、地震等。这类家庭报名的时候需要出具家庭困难证明材料。这个家庭困难证明材料呢，需要包括家庭的人员情况、经济状况等内容。这个证明信，城市学生这个证明信上需要加盖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的这个公章，农村学生需要加盖这个村委会、乡政府的公章。就是为了方便困难学生报名，我们这个各县市区民政部门福彩中心都开通了报名热线，福彩中心的报名热线是213-9558，如果大家不清楚的话可以打电话咨询，我们工作人员都会认真的解答。
1: 好，谢谢李主任您的解答。好，下面时间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接听热线213-0244线上朋友的电话。啊，您好这位朋友。
6: 啊，你好。
1: 哎，你好。
6: 您是哪位局长？
1: 您好，今天民政局为您服务。
6: 啊，好，我去年申请的低保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嗯，您是哪里人？
6: 我是平阳县。
1: 平乡县。

0: 在哪里呢？
1: 平乡镇。
0: 平乡镇什么村？
1: 西新寨。
0: 新兴寨村。
1: 西新寨村。
0: 嗯，
1: 重西的西，西新寨。
0: 嗯，好的，好，李局长，这位朋友他这个问的问题是去年申请的低保，到现在还没有这个给他回复。您问过村里吗？
1: 问过。
0: 村里怎么说的？
1: 村里说，我现在领导正在开会的那个资料没有拿回来。
0: 嗯，一年的时间，然后这位朋友问到说，领导开会资料没拿回来，这个问题，李局长，我们核实一下情况，再给这位朋友解答，可以吗？
2: 可以，对，
0: 嗯，好。
1: 哦，李
0: 主
1: 任你好。
0: 好，这位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节目后我们会联系一下您所在的平乡县，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包括您说到的这个答复的这个信息，我们会核实一下再给您答复。您保持电话畅通。嗯，
1: 好，
0: 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
1: 好，
0: 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55线上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0: 哎，你好，
3: 领导好。
0: 嗯，您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3: 我是沙河市桥西办事处郑兆村人，我姓李。
0: 嗯，
3: 我的电话已经留给导播了。
0: 嗯，
3: 我的亲戚今年70岁了，得了个重病，每个月除了心脏科报销以外，还得自掏腰包付药费、住院费5000块钱。
0: 嗯，
3: 家里十分困难，孩子名校没房没车没收入，请这个民政局领导，是办个低保也行，照顾一下可以。
0: 嗯。好，这位朋友，您刚才说的是，您是为谁来咨询的这个问题？
3: 是我的亲戚，我现在不方便说。
0: 是您的亲戚。
3: 线上联系了，我会提供姓名的。
0: 好的，那这样，您既然不方便在线上说，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帮您这个转交给民政局，民政局再给您联系，核实一下这个情况，给您办理。您看这样可以吗？
3: 可以，
0: 嗯，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好，再见啊！再来接听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电话。好，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0: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4: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低保，然后从上个月开始，突然就不打钱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0: 嗯，您是哪里人？
4: 我是河北邢台龙阳县东梁乡东庄村的。
0: 嗯，您联系过村委会吗？村委会跟您这个说过这个事儿吗？
4: 村委会只是说，帮查，他也没有帮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0: 村委会没有给您说明确的原因，然后就没有给您这个待遇了， 是吗？
4: 对，
0: 也没有明确说是给您把这个待遇取消了。
4: 没有。
0: 嗯，好，那这个应该是能够查得到到底是怎么回事。李局长，麻烦您给这个朋友我们这个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好吗？
2: 好的。
0: 哎，好，这位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节目后我们帮您转交给民政局，然后呢，给您核实一下这个情况，再给您答复。
4: 好的。
0: 嗯，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李局长，您看今天节目线上哈，我们接听了几位朋友的这个电话，低保的问题呢比较多啊，这个其中呢，我就关注一项，就是大家说，我这个事儿办的，我就有的是去年申请了没办下来，然后呢不知道什么原因，还有的这个朋友呢去问过村委会，我这个没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想就是请教一下您啊，就是低保的这种，无论是取消还是这个申请受理，或者是这个表示不受理，到底是谁来负责解释这样的这个事儿？如果大家遇到这种情况不清楚的话，应该找谁去咨询呢？是村委会吗？还是哪一级这个民政部门呢？李局长，
2: 当地的这个民政部门吧，
0: 嗯，
2: 主要是我们民政部门来，
0: 就是当地的民政部门，
2: 对对对，
0: 嗯，
2: 他那个户籍所在地的这个民政部门去咨询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造成了现在这一个状况。
0: 好的，好的，那也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您也遇到了同类的问题，那可以联系到当地，也就是具体到县市区的民政部门，再核实一下您所咨询和申请的相关的事项。由于时间关系呢，后面还有电话和网络平台当中的问题，节目当中不再一一的为大家进行解答。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会为您转交到市民政局，为大家进行回复，也请大家保持电话畅通。节目之外，如果您还有哪些问题，可以拨打航风热线节目组办公电话2277-896，2277-896。明天我们将会为您播出航风热线特别节目《文明城市创建直播间》。明天走进直播间现场的是邢台技师学院负责同志。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5: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

0: 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5: 喂，
6: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5: 哦，你好。
6: 哎，你好，您咨询更换结婚证的问题，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5: 跟我联系了。
6: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5: 给我说了，提供这个手续都可以办，现在已经办好了。
6: 哦，那您对他们的处理结果是否满意呢？
5: 满意，非常满意。
6: 哎，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7: 哎，
6: 哎，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办理低保的问题，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7: 微信说乡政府的都联系了。
6: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7: 他说正在办理，正在看看能不能，就是那个条件看合不合格，能不能办，要是办的话，30天就能办好。是这样说的。
6: 哦，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市民政局的答复，目前呢是正在对这个家庭经济状况进行核对。
7: 哦，
6: 入户调查等程序完成之后呢，如果符合条件的话，就会纳入救助范围；如果不符合条件的话，将会出具不予通过的告知书。
7: 嗯，我知道了。好的，谢谢。
6: 不客气，给您做一回访，再见。
8: 喂，
6: 喂，你好，我。

0: 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养老优惠券如何使用的问题，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1: 哎，我接着听，我知道了，60个以上才能办，因为我倒不能办。
0: 哦，行，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1: 哎，再见。
2: 谁呀？
0: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2: 啊，说吧，怎么呀？
0: 哎，你好，您咨询临时救助的问题，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2: 联系了，联系了。
0: 啊，怎么跟你说的呢？
2: 他就跟我说，就是意思就是说，除了医保走这个残疾保，要是说发现多的话可以求助，他是这样说的。
0: 工作人员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2: 解释清楚了，我听懂了。
0: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3: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4: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6: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农历5月11，星期四。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市137家先进级智能工厂赋能产业升级，一路骑行一路景打卡邢台绿道系列报道，骑行七里河畔邂逅滨水风光。全叙中小学和幼儿园暑假时间公布，市教育局发出禁止有偿补课和暑期安全提示。河北五超邢台赛区第四场比赛6月27号举行，邢台队主场迎战张家口队。7月全国铁路调图后，途经邢台火车站多趟列车有变化。2025年度个税汇算本月底结束，市税务部门提醒纳税人需抓紧时间办理。1到5月全省经济运行平稳，我省保障迎风度夏电网安全稳定运行，让 AI 走进千家万户17项举措推进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两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国产小客车实现购车缴税上牌当日办结。一揽子政策护航毕业生档案规范转递接收，营养指导员服务有了技术指南。豆角中毒3天瘦8斤的网友被追问，医生提醒这种想法不可取。
5: 汇聚8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6: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今年以来，我市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以智改数转赋能产业集群提档升级，跑出了智能工厂建设加速度。在最新公布的2026年度河北省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我市入选91家，全市先进级智能工厂已达137家。近年来，邢台市围绕工厂建设、研发设计、生产作业、运营管理等方面，积极开展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连续3年邀请专家团队入企开展公益性智能制造诊断服务，协助近半数规上工业企业系统评估智能制造水平，并全面提出改进提升计划，助力企业一企一策建设智能工厂，形成了卓越级、先进级、基础级智能制造梯队。近年来，我市全力打造自行车之城，建设改造骑行绿道50条，在中心城区和太行山区分别推出全城骑行、红川绿谷骑行、太行两大品牌。今天起，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推出一路骑行一路景打卡邢台绿道系列报道，邀您跟随车轮赏风光，体验美丽邢台建设新成效。今天的节目中，一起来关注七里河滨水绿道。七里河北岸全长20公里的滨水绿道，东起东华路，西至邢左路，融合生态观光、运动健身、休闲游憩等多重功能，是我市重点打造的标杆线路。绿道全程禁止机动车通行，路面整洁平顺，标识清晰醒目，骑行道与步行

0: 区划分明确，配套设施齐全，为市民游客营造了安全舒适的骑游环境。绿道两侧体育设施完备，水上、陆上运动场地一应俱全，市民游客可体验龙舟、皮划艇、田径等多元项目，一站式尽享运动乐趣。绿道沿途布局德龙驿站等多处服务站点，面向广大骑行爱好者免费提供饮水补给、单车应急维修、车辆停放、临时休憩等便民服务，可满足骑行途中的各类需求。记者从市教育局了解到，今年全市义务教育学校于7月4号正式放暑假，幼儿园参照执行，普通高中学校7月11号正式放暑假。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将于9月1号正式开学。市教育局提醒，暑假期间各中小学校和教师严禁以任何借口要求学生到校集体补课、上新课，不得以任何形式参与、组织或暗示学生参加各类培训班，禁止学校联合或将校舍租借给校外办学机构用于开设培训班。各中小学在职教师一律不准利用暑假时间进行线上、线下等任何形式的有偿补课。各校放假前需集中开展安全与法治教育，围绕遵纪守法、防溺水、校园防欺凌、极端天气防范、电信网络诈骗防范等内容开展宣传引导，全面提升师生自我保护、应急自救能力，同步督促家长落实监护主体责任，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记者从市体育局了解到，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邢台赛区第四场比赛将于6月27号19点在邢台学院体育馆开赛，邢台队坐镇主场迎战张家口队。广大球迷可在互动吧微信小程序搜索“新传体育文化”购票，票价10元每张。其中，2026年中考、高考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可免费观赛。现场观赛者可领取小喇叭、应援棒等助威道具，同时获赠包含金银花水、瓜子等在内的观赛伴手礼。赛事现场设置3轮抽奖环节，终极大奖为价值3500元的品牌自行车一辆。观赛后，观众将观赛凭证上传至一票游行微信小程序，可解锁全市多家景区门票减免、本土文创产品折扣、餐饮住宿专属优惠等福利，实现观赛游行一站式惠民体验。此外，持印有河北五超邢台赛区特惠标识的赛事票根，可享受德龙驿站免费租赁自行车、邢台市滑冰馆29.9元体验券等多个商户的专属特惠。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确保新旧运行图的平稳过渡。邢台火车站将6月28号到7月4号设为调图过渡期。此次调图涉及邢台火车站有运行区段变更、列车等级调整、编组优化等多项变化，将为旅客出行带来更加便捷的新选择。此次调图后，邢台火车站办理客运业务的旅客列车共61列。其中南行28列，北行33列。铁路部门提醒，新图车票已陆续发售，旅客出行前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 APP 或关注车站公告了解最新车次、时刻等信息。
1: 汇聚8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日前，省统计局发布1至5月全省经济运行数据，今年以来全省经济保持平稳运行态势，高质量发展根基持续夯实。工业生产方面，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分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增加值增长6.3%，中型企业增长5.9%，小型企业增长7.1%。消费市场方面保持稳定增长，1到5月，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2068.0亿元，同比增长6.3%。经省政府同意，省发展改革委印发《河北省2026年电力负荷管理工作方案》，结合电力供需形势预测，部署电力保供工作。方案要求坚持节约用电引导、需求响应优先、有序用电保底的原则。我省将结合区域经济结构、发展需求、用电特点等情况，构建日前、日内、快速、实时复合资源库，在电力供应不足、突发事件等情况下，综合实施经济手段、行政措施和技术方法，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严格保障居民生活。

农业生产、重要公用事业和公益性服务等用电，优先保障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企业用电。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围绕提升人工智能加商品消费、扩大人工智能加服务消费等五方面，提出17项具体举措，促进人工智能进千家万户、进千商万店，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此次意见从供需两侧同时发力，打通了人工智能应用过程中有产品无市场或有需求无供给的结构性堵点。在商品消费领域，意见提出扩大智能终端供给，推动消费电子产品从功能型向智能型转变，布局人形机器人消费新赛道，加速机器人从工业场景向消费场景渗透，搭建商品首发平台，促进新产品触达，打造人、车、家全场景联动生态，并将 AI 与脑机接口、增强现实等前沿技术融合，研发推出一批国际领先的新产品。在服务消费领域，意见围绕居家、养老、文旅、住宿、餐饮、教育五大场景，也提出了多项务实举措，比如研究将智能家居及服务应用纳入好房子建设指南，指导养老服务机构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布局信息化管理、智能安防等技术系统，配备智能护理机器人、康复机器人等产品，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境外人员酒店入住服务便利性。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工信部、公安部直接打通专属数据直连通道，车企一次性上传合格证、车辆照片、车架号信息，两部门系统秒级同步，车管所线上一键核验，纸质材料全部取消。据了解，这一便民措施每年可覆盖超2000万台国产车，车企可以省下一大堆打印、寄材料的开销，消费者更舒服。4S 店里线上缴税，不用反复跑线下窗口排队，行驶证、车牌直接邮寄上门。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于6月中旬至10月开展。行动期间，各地主要从集中开展档案政策宣介，稳妥规范接收档案，提升档案服务质效，持续推进省级档案集中系统建设，加强档案安全管理等方面，做好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工作。此外，各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还将结合实际设置专门窗口、咨询电话，全力保障高校毕业生档案接收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营养指导员服务技术指南》，对营养指导员的岗位工作技术能力、不同场景下的营养指导工作要点等提出技术指引。指南从营养监测与调查、膳食营养状况评价、营养咨询与指导、营养配餐、营养科普教育等方面对营养指导员工作技术能力提出要求。根据指南，营养指导员要能够明确服务对象的人群特点，分析其膳食需求、指导重点及注意事项，为服务对象提供膳食建议的同时，向服务对象分析当前膳食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及不足、膳食建议的原则、个人饮食改善要点等，在指导膳食搭配、食物选择的基础上给予合理运动的建议。近日，安徽一男子发视频称自己吃了未熟透的豆角中毒，3天瘦了8斤，结果没人关心自己身体，全在询问。

上对纳税人申报各类收入、税前扣除项目等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税务部门提醒，接到税务机关补税提示时，纳税人应及时主动办理汇缴申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可以代为处理、不用理会也没事等不实承诺。对未申报补税或者未足额补税的纳税人，税务机关将依法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加收滞纳金，情节严重的，税务机关将予以公开曝光。如有疑问，可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咨询。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闫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

0: 又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

0: 2.7 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

0: 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做的孽，吃的亏，享的福，成就了我现在最好的样子。一路坎坎坷坷，但还好舒舒服服。他们总在问我，你还有梦想吗？我有，我的父母、孩子、爱人都能去到他们想去的远方。对于我，他们就是我的远方。
1: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没被嘲笑过的梦想，这不是一个好梦想。没被人瞧不起的人生，我哪有机会给他们好看？穿过黑暗，迎接过黎明，一次又一次把自己整理好再出发。今天的我依然很好，是因为有人爱着我，所以我才

0: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

0: 量。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81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4: 什么是无偿献血？
5: 无偿献血是指健康适龄公民出于自愿捐献自身的全血、血浆或其他血液成分，而不收取任何报酬的行为。
4: 那献血对身体有影响吗？
5: 献血只需要小小勇气。科学测定，一次献血400毫升，不足自身全部血液的10%，不会影响健康。人的血细胞是不断进行新陈代谢的，一般约4个月红细胞要更新一次，献血会刺激造血功能，促进新陈代谢，献血无损健康，而且你献出的血液还能挽救他人的生命。
4: 那太好了，我也要去献血。
5: 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0: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7: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16:00-17:30，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骨医科的郝文健。健康骨骼是新时代全民健康的重要内容之一，建议您合理运动、科学营养，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及时防止骨关节疾病的发生，远离骨科疾病的困扰。
9: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外医科主任秦少龙，远离肛肠疾病，专心致志，让健康之路畅通无阻。
10: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老年病科丁玉红医生。老年糖尿病患病率高，特异性大，需要制定个体化的控制目标和综合治疗方案，防治并发症和合并症至关重要。
1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三科主任齐学华。十人九治，我们治，治在必除，不再有后顾之忧。
1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眼科的金培新医生。控血糖，守护视力，让我们一起践行早发现早诊治守护视力的理念，共同努力早期预防糖尿病眼病，保护良好的视力，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0: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6: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听众朋友以及视频号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推出的。收听节目呢，您可以选择传统广播的方式，找到调频88.5或者90.3，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APP，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网络在线来收听节目。那收看节目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只要在微信的视频号搜索我看行885，搜索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就可以进入到名医热线的视频号直播间了，也可以在线呢留言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真诚欢迎您的参与。今天在名医热线的上半段呢，要跟大家聊一个静悄悄的疾病哈、骨质疏松。为什么说它静悄悄呢？是因为啊，很多人会发现它在早期几乎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症状，很多人有可能啊，直到发生了一次骨折，才第一次知道自己的骨头已经空了哈。或者呢，比如说您或者家里的老人，是否也有过类似这样的情况，轻轻摔了一跤就骨折了，或者打个喷嚏就腰疼的动不了了，身高越来越矮，背越来越驼，那这些都有可能是骨质疏松在发出信号。但是我们说好消息是，骨质疏松是可防可治的哈。

0: 为了让大家对于骨质疏松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和科学的了解，今天的上半段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骨二科马翠兰主任，就有关于守住骨骼健康，别让骨质疏松悄悄找上门这个主题和您来进行交流互动。马主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欢迎您做客明医热线，先和听众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嗯，听众朋友们，
0: 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主持人下午好，我是来自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骨二科的马翠兰。嗯，如果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也深受骨质疏松的困扰，或者呢担心自己是否出现了骨质疏松的一些倾向，或者有什么这方面的 想来咨询交流，以及在马主任所在科室的诊治范围内哈，有什么想来提问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也欢迎您呢可以通过网络直播间，微信视频号我看行885留言来进行交流互动。 好，关注完了参与方式啊，马主任，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当中。说到骨质疏松哈，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哈，就大家其实现在对于骨质疏松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了，就对自己健康的这种关注度越来越高了。有一些人会觉得，哎呀，我是不是经常腰酸背疼呀，或者老是觉得啊这个不得劲儿啊，这就是骨质疏松吗？这个能这样去判断吗？或者我们说骨质疏松症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我们先就概念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 嗯，好的。嗯，这个问题呢非常的典型，骨质疏松症呢它可不是简单的缺钙，它是一种系统性的骨病，它的特征呢主要表现就是骨量下降和骨的微细结构发生了破坏。嗯，主要表现为就是骨的脆性增加，因此呢骨折的危险性就大大的增加了。嗯，即使是轻微的创伤或者是没有外伤的情况下也容易发生骨折。
0: 简单来说呢，就是骨骼变得更脆弱，容易骨折的一种疾病。嗯，就好像是我们的骨骼像房子的钢筋结构，年轻的时候呢，骨质的密度比较高，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特别是女性绝经以后或者是老年人，骨量呢流失就变得加快了，然后骨质骨骼就变得疏松，甚至轻微的碰撞或者是跌倒都有可能引发骨折。嗯，但是呢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展呢，骨质疏松呢日渐也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嗯，
1: 没错，其实它也是一个相对来说偏退行性的一种病变，能这样去理解吗，马主任？对，是的。
0: 是，
1: 但是可能大家也会好奇，为什么呀？为什么岁数大了，或者是说年龄大了之后，我们这个骨头它就会您提到的骨量变少了，骨骼变脆弱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导致骨质疏松的原因呢，有很多种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有内分泌的因素，比方说雌激素的缺乏。嗯，女性朋友绝经以后呢，卵巢的功能开始减退，雌激素的水平呢显著的下降，是导致绝经后骨质疏松的主要原因。嗯，那么雌激素呢，它能够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促进成骨细胞的增殖和分化。雌激素缺乏呢，就会导致破骨细胞活性增强，
1: 骨的吸收增加，而骨量就会变少。嗯嗯，没错，这是一方面，可能更多的是针对女性朋友来说，雌激素方面的一个缺乏。还有什么原因呢？嗯，还有呢，就是甲状旁腺激素的异常。嗯，甲状旁腺激素呢是调节钙磷代谢的一个重要的激素，它能够促进破骨细胞的生成和活性，增加骨的吸收。嗯，原发性甲状腺功能亢进的时候呢，
0: 甲状腺激素分泌就会过多，从而呢导致骨量的快速丢失。
1: 嗯，您提到了这个甲状腺功能亢进，
0: 哦，所以可能有些甲亢的患者，我们会进行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骨质方面的一些调节哈。
1: 嗯，是
0: 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
1: 还有什么原因呢？嗯，还有呢，就是降钙素的水平降低，因为降钙素呢是能够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减少骨量的吸收。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呢，甲状腺的细胞呢功能就发生了减退，它的降钙素呢就会分泌减少。嗯，这个甲状钙素呢也会参与骨质疏松症的发生。
0: 降钙素，讲真啊，这个概念可能我们听到的少一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元素呢？
1: 嗯，降钙素呢，它也是甲状腺细胞分泌的一种激素，然后它的减少呢，也会引起咱们这个骨质疏松。
0: 嗯，就身体当中。

0: 必不可少的一个元素哈。
1: 嗯，
0: 好，这是您提到的内分泌的原因造成的骨量的流失，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吗？
1: 嗯，还有你比方说营养方面的因素，嗯，包括咱们的钙摄入的不足。那么钙呢是骨骼的主要组成成分，长期的钙摄入不足呢就会导致骨量的减少。青少年时期呢钙摄入不足会影响峰值骨量的形成，成年以后呢钙摄入不足就会加速骨量的丢失。还有呢就是维生素 D 的缺乏，维生素 D 呢能够促进肠道对钙的吸收，维持血钙和血磷的正常水平。维生素 D 缺乏呢会导致钙的吸收减少，继发性甲状旁腺亢进会增加骨量的吸收。还有呢就是遗传方面的因素，你比方说骨质疏松症它具有一定的遗传倾向。嗯，它与多种因素呢都会与骨密度有关系。嗯，骨的质量呢和骨折的风险呢都有一定的关系。那研究表明呢，维生素 D 受体基因呢还有雌激素受体基因、胶原蛋白基因等多态性呢都与骨质疏松的发生关系密切。
0: 嗯，那我能这样理解吗？就是比如说如果说家里直系亲属有明显的维生素 D 不足这样的情况，有可能它是会有遗传倾向的。
1: 嗯，是对的。
0: 嗯啊，所以这个是需要去注意一下的哈。好，还有其他方面吗？
1: 嗯，还有呢，你比方说咱们生活方式，嗯，比方说长期缺乏运动，那么适当的运动呢，能够刺激成骨细胞的活性，从而呢增加骨密度。如果长期缺乏运动呢，就会导致骨量的加速丢失。还有呢，就是吸烟和饮酒，吸烟呢会影响雌激素的代谢，抑制成骨细胞的活性。如果过量饮酒呢，也会影响钙的吸收和代谢，从而增加骨量丢失的风险。还有呢，就是光照不足，光照呢是维生素 D 合成的重要条件。如果光照不足呢，就会导致维生素 D 合成的减少，从而影响钙的吸收。
0: 我了解到好像有一些疾病跟这个骨质的这种完整程度也是会有一些影响的，是吗？
1: 嗯，是的，你比如说一些慢性疾病，像类风湿性关节炎、糖尿病以及慢性的肾病，那它就会影响骨的代谢，从而导致骨质疏松症的发生。还有呢，比方说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呀、抗癫痫类的药物呀，也会影响骨的代谢，从而增加骨质疏松的发生风险。
0: 没错，有上述一些服用药物或者是慢性疾病的朋友，要关注自己骨质方面的一些健康程度。您刚才提到的更多的是从西医的角度内分泌方面，或者是说这个疾病方面等等中医是如何认识骨质疏松的呢？
1: 那么骨质疏松症呢，在咱们中医里边呢，属于骨尾骨枯的范畴。它主要以肾脏、脾脏、肝脏三个脏器的代谢呢有很明确的关系。那么在《黄帝内经》当中提到呢，肾主骨生髓，如果肾精充足呢，则骨骼强健；反之呢，肾虚则骨髓不充，骨骼变脆了，就更容易发生骨折。那么第二个病因病机方面呢，就是为什么骨头会变脆了呢？中医认为呢，骨质疏松的发生呢，与以下几个因素相关。第一个就是，肾精不足啊，那么也就是根本的原因。肾呢为先天之本，主骨生髓，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或者是久病体虚，那个肾精耗损，然后骨髓生化发炎，骨骼失养，就会导致骨质疏松。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营养不足啊，我们中医叫脾虚不运。那么脾呢主运化啊，也就是负责吸收食物当中的营养。如果长期的饮食不节，比方说过度节食啊、偏食啊，就会导致脾胃虚弱。脾胃虚弱呢，则运化无力，气血生化不足，骨骼失养也会导致骨骼疏松。第三一个呢，就是肝血不足啊，比方说长期熬夜，情绪压力比较大，那么它就会影响肝血的亏虚，筋骨失养也会使骨骼变得脆弱，从而导致骨质疏松。还有呢，就是淤血阻络，比方说咱们现在就是好多年轻人经常长期久坐，缺乏运动，或者是跌打损伤，这些原因呢就会导致淤血阻络，气血运行不畅，骨骼得不到足够的气血濡养，也会加速骨质疏松的发生。
0: 嗯，没错，这是从中医角度认识骨质疏松。网络平台马主任一位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他说我并没有受到明显的外伤，但是呢确实总是腰背疼痛啊。他说像刚才主持人开场的时候说的，活动之后呢会加重，想问一下说这个有可能是骨质疏松吗？
1: 首先呢，咱们得看您这个年龄，如果是高发人群呢，比方说年龄可能偏长一些的朋友呢，再加上长期的缺乏运动，或者是晒太阳减少了，那么咱们就需要到专科医院，然后去做一个骨密度的检查，通过骨密度的检查呢，咱们可以断定是否有没有合并骨质疏松。
0: 刚才

0: 提到了一个相应的高发人群，其实符合一定的条件，相对来说就更加要关注有关于骨密度的或者是骨质的健康问题了。这些高发人群，我们跟大家来汇总一下吧。
1: 嗯，好的。那么除了年龄呢，然后还有呢，女性绝经后呢，雌激素骤降也是重要的诱因。比方说，还有长期服用激素类药物，或者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呢，长期缺乏运动、晒太阳少以及过度减肥的年轻人啊，都是高发人群。我们接触过呢，最年轻的患者呢，只有25岁，就是因为呢，长期的节食减肥导致了严重的骨质疏松。
0: 嗯。
1: 那么中医讲呢，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什么意思呢？就是缺乏运动导致了气血运行不畅，骨骼失养。还有中医讲饮食自备，肠胃乃伤，就是如果过度的节食呢，会损伤咱们的脾胃，气血生化不足。这些呢都是年轻人骨质疏松症的原因。
0: 现在年轻人得骨质疏松的情况多吗？
1: 还不少。因为好多年轻人呢，现在防晒工作呢做得比较到位，因为咱们人体内的维生素 D 呢，绝大多数是由表皮中的脱氢胆固醇在阳光紫外线的照射之后而转变而来的。受到紫外线或阳光的照射呢，皮肤中的脱氢胆固醇就可以转化为维生素 D3。那么维生素 D3 呢，进一步通过肝肾的代谢转化为活性维生素 D3，从而呢促进钙的吸收以及骨矿化。通常呢，天然的食物当中维生素 D 的含量比较低，那么食物当中呢可以补充少量的维生素 D2。维生素 D 呢，它很重要，它可以促进肠道吸收钙和磷，然后保证咱们骨骼正常生长发育和新陈代谢。如果我们的小朋友呢，维生素 D 长期摄入不足，就会导致佝偻病啊。如果成年人长期缺乏呢，就会引起骨质疏松，甚至增加骨折的几率。
0: 没错啊，我们也总在听到这样的说法，晒太阳能够补充维生素 D，D 是这个吸收钙质非常重要的一个媒介。在这儿，其实也想问问，这个晒太阳究竟是怎么晒的？有人说，那我们每天都会有一些户外的时间，太阳天天都在身边哈，怎么就晒不足了呢？或者是说，我们说现在女性也都在注重防晒这件事情哈，紫外线过多有的时候对我们的皮肤也不是太好哈，怎么在防晒和补充维生素 D 这两者之间进行权衡呢？您从专家的角度跟大家来支支招吧。
1: 那么呢，我给大家提一个建议，就是叫理性防晒。什么叫理性防晒呢？就是咱们合理的日照啊，然后就能两全其美。比方说，咱们可以选择四肢的皮肤进行日照，做好呢面部和眼部的防晒。那么夏季呢，尽量选择16点以后进行日照，每次呢可以5到10分钟。春季跟冬季呢，尽量选择上午10点之前，下午14点以后进行日照，每次10到20分钟，每周2到3次，就能让身体产生足够的维生素 D。那么总之呢，现在这年轻人呢，就是室内办公的居多，户外运动量呢比较少，大多数年轻人选择室内的健身房来进行运动。那么骨质疏松的发病呢，明显有年轻化的趋势。其实呢，晒太阳不只局限于老年人和儿童，年轻人呢也应该在适度防晒的同时接触一下阳光。
0: 好，所以其实，在晒太阳这方面哈，我们说是可以防晒和补充维生素 D 二者兼得的。不愿意晒脸，像马主任说，我们晒晒四肢啊，总之呢是需要有一个皮肤的裸露在阳光之下。但凡盖着一点衣服都不行，是吧，马主任？
1: 是的，
0: 就必须是直接和阳光进行接触。
1: 对，有的朋友说，那我坐在家里，然后坐在我的客厅里，然后
0: 窗前，
1: 这个是不可以的啊，
0: 也不行，
1: 也不行，必须然后直接跟这个皮肤跟紫外线接触。
0: 没错哈，所以那您像有一些我们说这个紫外线的一些好，那也可能是消毒的灯之类的，可能不太适合
1: 对
0: 我们人体。
1: 那个不可以啊。
0: 对对对，所以这个还是没有什么平替的办法哈。
1: 对，
0: 晒太阳是最好的。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可能会造成骨质疏松症吗？
1: 你比方说某一些疾病啊，他长期服用了糖皮质激素，或者是长期食用抗癫痫类的药物，那么这些药物呢都可以诱发骨质疏松。那么咱们尽量啊避免这些药物长期饮用。
0: 好，没错，这是马主任刚才所提到的有关于骨质疏松它的一些高发人群，以及我们说在补充维生素 D 这方面哈，晒太阳这件事儿和我们现代人的一些生活方式和一些爱美的方式相违背，有可能会产生的一些影响哈，所以在这儿要重视起来有关于维生素 D 的影响，保护好我们的这个骨质的问题了。也有朋友就说了，说那我除了您刚才提到，因为刚才我们有一位朋友留言嘛，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出现了骨质疏松，除了

0: 进行，比如说骨密度的检查，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症状哈，或者是说有没有哪些，比如说这个提醒我们的一些细节，再告诉大家可能出现了骨质疏松的情况呢？
1: 那么大多数的患者呢，在早期呢是没有明显的症状的，所以呢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么骨质疏松症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临床表现。首先呢就是疼痛，这个疼痛呢是骨质疏松症最常见的症状，以腰背痛为最常见。这个疼痛呢，它可以沿着脊柱两侧放射，你比如说久站、久坐、弯腰或者咳嗽的时候呢，都会使这个疼痛加剧。那么休息以后呢，疼痛又可以缓解，但是随着病情的进展呢，疼痛可以逐渐加重，甚至呢出现全身性的骨痛。再一个呢，就会脊柱变形。那么就是说从外观上可以看，这个人就是身高变短了，出现了驼背、畸形这些脊柱变形的症状。那么严重的脊柱变形呢，可以影响咱们的呼吸功能。那么最重骨质疏松症当中最重要的并发症呢，就是骨折。最常见的部位呢，包括脊柱、髋部以及腕部的骨折。那么骨折之后呢，患者可能需要长期的卧床，容易出现一些肺部感染呀、压疮呀等一些并发症。那么严重的呢，还会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寿命。
0: 没错哈，这是一些早期的症状以及有可能后续引发的一些影响，在这还是需要大家重视起来的。目前骨质疏松症临床现状是什么样的呢？
1: 那么目前呢，就是绝经后的女性呢，是严重骨质疏松症的高发人群。那么在女性在更年期时呢，随着卵巢功能减退，导致雌激素的水平下降，使骨的吸收和重建失去了平衡，骨质呢就会逐渐变脆。那么女性绝经以后呢，骨量会大量的流失，使骨质密度呢加快下降，很容易发生这个骨质疏松症。如果出现了骨质疏松症呢，咱们治疗呢是宜早不宜迟。那么骨折之后呢，应该及时与骨科医生配合。手术呢是解决骨质疏松性骨折的一个重要的方法。那么同时呢，也应该积极的进行抗骨质疏松药物的治疗，因为手术呢只是解决了骨折的问题，并没有解决骨质疏松的问题。多数的患者呢，一旦发生骨折之后呢，再发生骨折的风险就会非常高。如果发生过一次椎体骨折，相比正常的人群呢，再发生骨折的风险将会高出6到12倍。
0: 好，没错哈，我们要提示大家，骨质疏松是很多尤其是现代人群哈，由于生活习惯、工作习惯各种方面的原因，以容易去面对的一项健康的敌人，要引起我们的重视，提高我们的这种意识才可以哈。要提示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骨二科马翠兰主任，就有关于骨质疏松的科普和您进行交流互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随时来拨打电话进行交流和互动。我们接下来呢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请马主任继续和您来交流。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
3: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4: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2: 名医热线温馨提示：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外科专家李启，专业领先护肛肠，无痛微创还健康，还你前程似锦，让你后顾无忧。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医疗美容科徐丽医生。美丽从健康肌肤开始，我们会以我们专业的技术，通过光电类、技术类等治疗方法，为大家的美丽保驾护航。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外科首席专家刘

0: 水平的提高，糖尿病的患病率日益增加。那么如何对抗甜蜜的负担带来的心管疾病风险？我们糖尿病心脏科将竭诚为广大糖友的心身健康保驾护航。
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二科的刘辉。有治痛苦相伴，无治轻松一生。预防肛周疾病，从日常做起。
2: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烧伤整形科孟苏玉。烧烫伤是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一种常见的意外伤害，它不仅带来身体的痛苦，严重的烧伤还会造成机体的永久的伤害。烧伤后正确的现场急救能够缩短愈合时间，减轻和避免形成瘢痕。
3: 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4: 好，北京时间的16:28，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今天呢，在上半段节目邀请到的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骨二科马翠兰主任，就有关于骨质疏松这件事情的科普，跟您来进行交流互动。如果说哈，大家在这方面有什么困扰，或者是想咨询的，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和我们来进行交流互动，也可以通过网络直播平台，在微信视频号搜索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哈，我看行885，走进视频直播间留言来进行交流互动哈，也可以来说一说。上半段的马主任就有关于骨质疏松的概念，高发人群，还有一些早期的症状，它有可能会的影响，跟大家说了哈。您最后提到了这个骨质疏松最后或者是说往后发展的一个常见并发症就是骨折。那这个所有的骨折都跟骨质疏松有关系吗？怎么去区分？比如说是普通的骨折，还是大家可能一出现骨折，哎呀，我是不是骨质疏松了，就害怕了哈？怎么去区分普通的骨折和骨质疏松性的导致的骨折呢？
5: 这两种骨折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它们的核心呢在于有没有外伤，以及外力的大小。你比方说年轻人打球的时候崴脚导致的骨折，那么这种骨折呢就是外力超过了咱们骨骼的承受能力啊，它这种就是外伤导致的骨折。而骨质疏松症患者的骨折呢往往就是外力非常弱，有的呢可以就是没有外力，然后比方说打个喷嚏或者是咳嗽一声啊，就会导致严重的骨折。
4: 其实就是可能自身的一些某些行为就触发了这个非常脆弱，还是脆壳青年、脆壳人了一样这样的感觉哈。好，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是否有外力或者外力的大小去确定普通骨折和骨质疏松性的骨折。那我们到底怎么去确定自己有没有得骨质疏松症？金标准或者是说具体要看哪些检查，我们跟大家也说一说吧。
5: 好的。那么目前呢骨质疏松症的诊断主要依据呢还是靠咱们骨密度的检测。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呢推荐的诊断标准呢就是采用双能 X 线吸收法来去测定咱们腰椎跟髋部的骨密度。你比如说骨密度值如果低于同性别同种族健康成人的骨峰值不足一个标准差呢，这个就是视为是正常的。那么咱们什么骨量降到什么程度才能诊断骨质疏松呢？一般低于1-2.5呢，咱们可以认定它是骨量的减少啊。如果低于2.5以上呢，就可以诊断为骨质疏松症了。那么还有呢，还可以结合一些患者的临床表现呐、病史啊，以及实验室的检查呢，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你比方说，还可以查血钙、血磷以及碱性磷酸酶，或者是血液当中维生素 D 的含量呢，也可以排除其他继发性的骨质疏松啊。如果是以下人群，哪些可以主动去做筛查呢？你比方说，女性朋友在65岁以上啊，男性朋友呢在70岁以上。或者是绝经早呢，女性朋友在65岁以前呢，也或者是有脆性骨折史，或者是呢长期服用激素的药物的朋友呢，或者是身高比年轻时候降低超过了4公分的话，那咱们一般建议呢是每年查一次，如果是骨量已经减少了呢，咱们建议是每半年复查一次，
4: 没错哈，了解一下自己骨量的一个情况，确诊是骨质疏松之后哈，我们说，还是应该要去干预的，是不是？虽然说它是一个随着年

0: 年龄可能不可避免去发生的一件事情，还是干预一些对于日后的生活呀或者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是不是？
1: 嗯，对，是的。
0: 嗯，如何去治疗呢？有人可能会说，那骨质疏松了那就补钙吧，啊，天天牛奶呀，钙片啊，啊，其他的钙质产品呀，各种一块来吧，这样好吗？
1: 嗯，但是这个呢也不是说全部都是需要去补钙的。那么补钙呢只是一个基础，那么钙呢是骨骼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补充钙剂呢就是治疗骨质疏松症的一个基础治疗啊。你比方说成年人呢，咱们每日的钙推荐剂量呢是800毫克，那么绝经后的女性呢和老年人呢每天的钙推荐摄入量呢是1000到1200毫克。那么常用的钙剂呢包括碳酸钙、聚氨酸钙等等，那么这些呢就是根据患者自身的情况可以去选择合适的钙剂和一个剂量。
0: 嗯，这个是您提到的要额外补充的钙的钙量，还是说我们包含食物当中摄取到的钙总共的一个钙量呢？
1: 嗯，这个是咱们需要额外去补充的，除了咱们日常生活当中饮食，然后还有包括咱们晒太阳补充的这些呢，然后这是针对骨质疏松的患者啊，它是需要额外去补充的。
0: 临床上有没有患者给您提过这样的困扰啊？就是我把钙补充上了，但是经常会造成便秘这样的情况，这可能也是比较常见的。像这种患者，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调节呢？
1: 嗯，第一个呢，就是说咱们钙的种类呢有很多啊，咱们可以换其他的种类的钙。还有呢，就是口服的剂量，你比方说，咱们有的朋友呢可以一天吃一次，如果他对这个便秘情况比较明显的话，咱们可以适当的把这个量给它减一些。
0: 没错。如果说只是单纯的去补钙，不补充维生素 D， 这个钙质能吸收到身体当中吗？
1: 那么这个维生素 D 呢，它是调节钙磷代谢的啊，它对肠道对钙的吸收呢，它维持血钙和血磷的浓度呢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咱们每天维生素 D 的推荐量呢是400单位，比方说老年人啊，然后咱们可以让它加倍，然后可以摄入每天800单位的维生素 D。 如果是维生素 D 缺乏的患者呢，可以给予大剂量的维生素 D 的补充治疗。
0: 没错，还是要去额外去补充一些的哈，帮助我们的钙质吸收。还有哪些治疗方式呢？
1: 上面咱们提到的钙和维生素 D， 那么它只是一个基础，它并不能说去治疗骨质疏松。那么咱们一般在临床当中呢，会钙剂加这个抑制骨质吸收的药物啊，比方说有以下几类。第一个呢，就是双磷酸盐类的药物，它是目前临床上呢应用最广泛的抗骨质吸收的药物。它能够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从而减少骨的吸收。
0: 没错哈。好，这是一些相关的，就是需要进行钙这个药物的这种干预方面的一些这种治疗方式了哈。在这儿呢，其实也想有一个想跟您去沟通的问题，马主任哈。您比如说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去判断自己是否有骨质疏松的风险呢？
1: 骨质疏松呢，早期呢，它可能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是随着病情的发展呢，可能会出现腰背部的疼痛啊，尤其是久坐久站后会加重。还有一个呢，就是身高变矮，出现了驼背畸形。还有呢，就是轻微的外力，然后就发生了骨折，比方说跌倒以后发生了咱们手腕或是髋部的骨折。那么咱们一般建议呢，40岁以后，尤其是女性朋友，可以定期呢做骨密度的检测。
0: 对，网络平台有位朋友说了哈，说您做这个骨密度检查是这个什么 X 光什么之类的哈，说这个会不会对我们有辐射呀？它会不会疼呀？这个检查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呀？
1: 这个做骨密度呢，它并没有任何的痛苦啊，跟咱们普通的 X 光拍片子是一样的啊。您可以就是一般咱们现在呢就是测一个腰椎，然后还要测一个髋部，然后来综合评价啊，您是否有没有骨质疏松或者是骨量减少的情况。
0: 没错。还有一朋友问啊，他说我听说吃钙吃多了容易得肾结石，是真的吗？
1: 比方说有一些朋友那本身呢他有具有结石类的一些疾病，或者说呢平时我就不爱喝水或水少啊，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那么咱们一般服用钙剂或服用维生素 D 呢，就是会建议他多饮水啊，促进他的排泄。
0: 没错哈。还有一朋友说听有人说这种骨质疏松的患者有一种一年打一次的针哈，这种管用吗？靠谱吗？
1: 咱们现在临床当中呢是有，你比方说像咱们现在住院呢有很多这个骨质疏松的患者啊，那么一般我们除了基础的补钙啊，然后我们在出院的前一天呢会用 促进钙转移呢？那么它就是我们住院的时候呢，让血钙浓度补给它补上了之后呢，让这个钙转移到骨头当中并沉积下来啊，从而增加咱们的骨量。
0: 嗯，没错，这相对来说还是偏西医方面的一些治疗方式哈。那今天您既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从中医的角度对于骨质疏松这件事情有哪些调理的方式呢？
1: 嗯，那么中医呢，防治骨质疏松呢，主要从补肾、健脾、活血、强筋这些方面来入手。嗯，那么每个人得骨质疏松之后呢，他的临床表现啊，从中医的角度讲可能都不太一样。比方说有些朋友呢表现为腰腿酸痛啊，畏寒怕冷，像夏天呢好多朋友呢就是不敢吹电扇，不敢开空调啊。那么他的症型呢可能主要表现为一个肾阳虚型啊，就是阳虚则寒啊，因为你体内的阳气不足啊，所以你就怕冷啊，这是一类的朋友。还有的朋友呢表现为就是出汗特别多，然后尤其是夜间睡觉的时候会出汗，或者是口干呀、口渴呀这些，那么它可能就是偏一个肾阴虚的表现。还有呢，就是有的朋友呢，就是消化不良，乏力，总觉得浑身没有劲儿，然后吃饭也不好，那么这种呢，可能就是脾虚型的。还有呢，表现为，我经常没有力气，然后面色苍白、头晕、眼花，那么这些就是气血两虚的表现了。
0: 这个我们需要去到医院先进行一下这个辨证，来去确定一下自己是什么样的类型，有没有好几种类型同在身上的这种患者呢？
1: 有合并的，比方说平时好多年轻人现在早起不吃饭啊，他就是很年轻，但是他呢也有气血两虚，同时呢也兼顾这个脾胃虚弱的表现。
0: 没错哈。那在中医方面，我们有没有什么样，比如说一些药物的治疗方式可以帮助大家去治疗骨质疏松呢？
1: 那么中药呢有很多种，其中有好几种这个中药呢，它都是有促进这个骨折愈合啊、你比方说这个骨髓补是吧，它有多种的有效成分。它最重要呢就是骨硬化酮和骨化三醇，那么骨化三醇呢它们就能够刺激新骨细胞的生成和分化，从而促进骨折的愈合和这个骨骼的再生。从而呢也能预防骨质疏松，还有一些抗炎的作用，它也能缓解关节的疼痛。
0: 还有什么样的药物呢？
1: 你比方说还有中医有一个药物，它叫杜仲。那么从咱们中医的角度讲呢，它可以补肝肾强筋骨。那么它可以增强骨密度，对腰膝酸软啊、关节疼痛呢都有一定的缓解作用。还有刚才咱们提到的脾胃虚弱和气血亏虚型的呢，可以用一些黄芪呀、当归呀，它有补气健脾、补血活血、抗疲劳、增强免疫力的功效。
0: 没错，也有朋友说哈，说听说喝牛奶能够补钙，但是喝牛奶有点拉肚子哈，想问一下喝酸奶能不能达到补钙的作用呢？
1: 酸奶呢可能会调节咱们胃肠的益生菌呐、调节胃肠道的功能啊，但是酸奶对补钙，它可能没有
0: 不如牛奶那么
1: 对
0: 有效是吗？是这个样子哈。好，还有一些朋友说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除了钙和维生素 D 哈，医生还开了维生素 K2， 想问一下这个有什么作用？
1: 维生素 K2 呢就是咱们现在新型的治疗这个骨质疏松的药物，那么它也可以这个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主要是增加骨量啊，也可以来治疗骨质疏松症。
0: 没错哈。好，这是两位朋友的一个问题。除了中药哈，我们说很多朋友其实非常喜欢中医的一些操作的方式方法哈，我们针对骨质疏松的患者有没有一些特色的中医治疗方式呢？
1: 因为现在很多呢就是中医的，比方说针灸推拿对咱们这个腰背酸痛啊、骨质疏松呢也是经常用到的方法啊。比方说咱们针灸呢可以选取肾腧、命门、腰阳关、足三里啊这些穴位来进行刺激，那么像上述这些穴位呢都有补益肝肾、强健腰膝的这个作用，那么足三里呢它还有健脾益气、养血活血的作用啊。那么这些操作呢都需要在正规医院专中医师的操作下啊来进行治疗。
0: 它更多的是进行调节还是说进行治疗呢？
1: 这方面那么它可以滋补肝肾嘛，强腰健膝呢它不仅就是说有治疗，它也有保健的功效。
0: 好，这是针灸。那中医方面其实很多方式方法大家耳熟能详哈，比如像艾灸呀还有等等之类，这些对于骨质疏松有没有帮助呢？
1: 艾灸呢比方说咱们刚才提到了肾腧呀、命门呀这些穴位呢来进行艾灸。 它艾灸呢，它具有温补肾阳、益气活血的作用。那么咱们一般采用这个方法呢，每次灸15到20分钟，每天或隔日一次，那么10次为一个疗程啊，也可以来调节咱们的骨量。
0: 嗯嗯，还有其他方式吗？
1: 你比方说咱们现在可以采用耳针，就选取咱们耳朵上面一些的穴位，比方说肾呐、肝、脾、内分泌这些穴位来进行刺激它。那么针刺呢，有

0: 调节脏腑功能，平衡阴阳气血的作用。每次呢可以3到5分钟，3到5天呢，更换一次就可以了。
1: 有人说啊，说其实这个骨量，或者是说这个骨头是需要去存骨本的，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啊？有朋友可能提到说，怎么样去帮助自己的身体多存一些我们的这个骨质呢？从中医角度有没有这样的方法呢？
0: 多存一些啊、你比方说咱们平时的饮食呀、起居呀、还有包括咱们锻炼呢、这个是可以的啊、起到一个强筋健骨的作用的。
1: 没错。像食疗这方面，我们有什么方法吗？
0: 食疗呢，咱们中医讲啊、就是黑色入肾。你比方说，黑豆呀、黑芝麻呀、核桃呀，它都有补肾的作用啊、那么有助于改善刚才咱们提到的肾虚型的腰膝酸软呀、头晕耳鸣呀这些症状。还有山药呢，它有一个养阴润燥、益气健脾的功效啊。那么排骨当中的钙呀、磷呐、和这个胶原蛋白的成分呢，都有助于咱们强化骨骼，从而预防骨质疏松症的发生。
1: 没错。有一朋友问到，他说锻炼这件事情对于骨质的保养有帮助吗？
0: 有帮助的啊、所以咱们强调刚才讲了啊，久坐伤气，久坐伤肉嘛，所以适当的锻炼，对骨质疏松还是有一定的防治功效的。
1: 对，还有朋友说啊，说从网上看到过，说喝咖啡会对这个骨头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个有依据吗？
0: 这个是有依据的啊。你比方说咖啡因呢，平时摄入过多就会增加尿钙的排出。它呢还能抑制就是咱们肠道对钙的吸收。你如果排出的多了，那肯定吸收的少了，所以它长期也会导致一个钙摄入的不足，缺钙这个情况。
1: 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生活习惯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骨质这种质量去造成影响呢？
0: 你比方说吸烟、饮酒、那么吸烟呢，它骨密度呢，要低于不吸烟的症。比方说，吸烟呢，它会增加骨的丢失，肠道当中钙的吸收就会变少。因此呢，咱们提倡，戒烟限酒。长期酒精摄入过多呢，就会影响肠道对脂肪呀、维生素 D 呀和钙的吸收。那么同时过量的乙醇呢，还可以直接作用于成骨细胞啊。抑制骨形成，所以咱们应该避免长期过量饮酒。
1: 没错哈。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哈，我们说跟马主任先沟通到这儿哈。关于骨质疏松的一个预防与治疗，其实都是有方式方法的，最重要的是提升我们的一种对于骨质的重视程度哈，不要真的等到开始腰酸背痛或者真的出现第一次骨折了才关注我们的骨质。骨骼是身体的钢筋水泥，一定要好好的守护好它，才能够撑起我们一个硬朗的身体。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马主任。如果说线下大家有什么想来咨询交流，或者去找您测一下骨质，了解一下自己是否出现了骨质疏松，您的出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我的出诊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全天，周六上午。
1: 在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骨二科哈，可以找到马翠兰主任。好，这个如果说大家有需要哈，可以挂号来跟马主任线下进行沟通和交流。那我们今天上半段的名医热线暂时告一段落了哈，我们要跟马主任说再见了。稍后呢，在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胸外科翁震医生，具有关于肺癌早筛早治这个主题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稍后欢迎您继续回来。那马主任谢谢您，我们下期再见。
0: 谢谢主持人。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点至17点30分，锁定收听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
3: 名医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 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段都会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典型症状就是咳嗽、鼻塞和咽炎。支原体肺炎，病程进展相对慢，以发热、咳嗽为主要临床表现，早期为剧烈干咳，儿童是高发人群。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大多数可以自愈，不需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视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时，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2: 没热线温馨体
5: 啊，迹象也难以让他顿醒。
1: 很多朋友都有做 CT 的经历哈，反正有的时候等的时间挺长的哈，外面这个操作人也在一直提示着你要吸气、呼气或者憋气等等哈。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也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吗？
5: 它这个检查其实一个比较非常简单的啊，一般检查检查速度相对较快，患者在检查过程中不需要长期的等待和憋气，这对一些身体状况较差的患者或者难以长时间配合检查的患者来说，减轻了不少的负担，而且他的这个图像质量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的肺癌筛查的要求，我们医生呢可以通过这些图像精准的判断肺部的形态了、结构是否正常啊，是否存在可疑的肿瘤病灶。
1: 所以对于一些高危人群来说，其实低剂量螺旋 CT 是一个挺理想的筛查工具，
5: 是
1: 不
5: 是？
1: 是
5: 是
1: 是，
5: 所以我们对于肺癌的高危人群呢，如果长期吸烟的了，有家族肺癌病史的这些，长期处于污染环境工作的这些人群，低剂量螺旋 CT 是一种理想的筛查工具。它能够在肺癌还处于早期阶段，甚至是癌前病变时，我们就能及时的发现。一旦发现了这些可疑病变，我们根据后续就可以进一步采取一些手段进一步的检查来确诊。
1: 没错。网络平台一位朋友说家里人 CT 报告说有分叶状还有毛刺征，他想问问哈，这样子的一些说法是否是存在肺癌的风险？
5: 这个是需要关注的一个比较关注的重点关注的一个病变情况，
1: 应该是提到了肺结节的一个检查。
5: 这需要这个最好是建议他来我们医生会根据他的一个结节的一个形状大小、特征以及这些营养学表现再确定的是一个低危结节还是一个高危结节然后给他制定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诊疗计划，比如随访了，还需要进一步的检查治疗了。
1: 对对对，发现肺结节其实现在很人体检的过程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件事情哈，结节也分很多种类的，先不要太过于焦虑哈。
5: 对，
1: 医生来进行一些专业的判断哈。肺癌的筛查，年年都有必要做吗，王主任？
5: 这也是需要分具体人群的。
1: 怎么去具体分呢？
5: 肺癌的时间，肺癌的筛查的时间间隔并非一概而论而取决于一个多种因素的对于一般的高危人群，比如长期大量吸烟的比如每天像我们上面说的那个
1: 20至20年
5: ，是吧？或者有肺癌家族史的，再就是长期接触失眠等这些职业致癌因素长期暴露在这个环境当中的，或者有慢速肺的，这些慢性疾病的病，这些人群呢，我们通常建议每年进行一次低剂量螺旋 CT 筛查，这是因为这些高。

0: 高危的高危因素呢，使得他们患肺炎的风险呢，显著要高于普通的人群。
1: 对对对。
0: 每年一次的筛查能够及时发现肺部可能出现的早期病变啊，如果结节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是吧？此时的病变处于较早期啊，治疗效果往往都比较好。
1: 这是您提到的高危人群哈。
0: 对。
1: 有人说我也不吸烟，我也没有家族史哈，我也不是一些特殊职业人群，我不符合您提到的这个高危人群哈，那我还用再去每年检查吗？
0: 对于低危人群呢，例如非吸烟人群啊，并且无这些家族史的啊，没有环境暴露的，筛查间隔可以适当的延长啊，可以比如每
1: 但也需要去进行一个筛查哈，
0: 比如每2到3年进行一次低剂量乳腺 CT 检查啊，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忽视肺癌风险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仍需保持这个对肺癌相关症状的一个警惕，比如上面我们提到的一些咳嗽了啊，胸痛了。还叫卡血了，不明原因的这个体重下降等，一旦我们出现这些症状，应及时的就医检查。
1: 肺癌这项疾病，它和年龄会有一些关联吗？
0: 对，对，有的。
1: 您像这些筛查，比如说，非高危人群吧，就低危人群吧，多大年龄我们建议他就是有规律的去进行一个。
0: 一般呢，我们建议呢，40岁以上的，
1: 40岁以上的
0: 开始建议。
1: 对。那每次筛查之后呢，我们拿到结果之后，比如说医生还会做什么样后续的一些工作吗？
0: 在每次筛查之后呢，我们医生啊，一般会根据这些检验结果来进一步的确定后续的筛查计划。如果每次筛查他发现未发现任何异常，那么按照既定的高危了或者低危人群这个筛查间隔。继续进行即可但是如果发现了肺部有这种结节等异常情况医生我们会综合这个结节的大小了形态了密度了等多方面的因素去进行一个综合判断其恶性风险的程度对于低风险的那种小结节可能会建议他缩短这个复查间隔密切观察其变化比如3个月或者半年复查一次而对于高度怀疑的恶性结节都会进一步安排需要做活检的穿刺活检做活检需要手术的做手术这还是就是进行一个早诊早治
1: 没错好在有关于肺部方面的检查过程当中，其实最多的肯定就是有关于结节这方面的一些事情哈。小结节和影像的这种识别哈，比如说识别的过程当中，有些朋友说，有的特别小的，可能之前有说一些技术不一定能发现哈，这其实也无形当中增加了大家的一些焦虑。有时候做完检查了之后，会担心哈，会不会有漏的呀，或者什么之类的哈。所以检查的手段，这样稍后这个问题我们请翁主任来跟大家去解答哈。我们看到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来接听一下，打入213-0255的这位朋友，您好，喂，您好。
2: 我这回待在那个附属二院东院区检查，他说那个肺上面又一个囊肿，又一个囊肿，他没说是肚的，我说这个那个，他说那个要是不是那个啥恶心了，你都不要管他，我是问他，我这个多长时间？从那医院那个检查一次，
1: 肺囊肿。
0: 这个肺囊肿啊，大部分肺囊肿它是一个良性病变一般的随访观察就行但因为当时没跟你说的囊肿的大小是吧？
2: 他没给我说是这肚子，他跟我说那是又到今年七月份。有3-4个月了吧？我在这附属二院，怎么还有心脏病？怎么去检查去拿回药嘞？我问他，问在这是这个附属二院，这个是检查会检这个多长时间？检查一回？
0: 这个肺囊肿是个良性病变，一般呢，如果是的比较薄、比较规整的可以定期随访观察就行。你上次发现是？从上次发现到现在，如可以半年可以再复查一个看看，如果没有变化的话，年度随访也可以的
1: 也就是前期我们可能半年先去看看，看它如果没有什么变化的话，后续就可以延长一下复查。

0: 的时间了。
1: 是挂这个胸外科，还用个医生预约呗？当然
2: 不用，不用，你直接来我们这门诊就行啊。
1: 哦，好嘞，好嘞，好嘞，
2: 好的，
0: 好，好，也感谢您。还有其他问题吗？这位朋友？
1: 没有，谢谢主持人啊。
0: 哎，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大家对于肺健康的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我们继续刚才的一个话题，就是有关于这个小结节的这个识别。可能以前的时候大家会说没那么多人诊断出来肺结节这个事儿。好像现在好像一体检好多人就会出现肺结节。有人说是手段，或者是说这种影像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2: 对对对，
0: 能这样去理解吗？之前为什么会漏诊，现在在识别的这方面我们又有哪些改进呢？
2: 这个发现目前发现肺结节多，一个就是大家的个健康意识强，
0: 对，来
2: 检
0: 查的多了，
2: 检查的多了，
0: 对对对，
2: 再就是我们这个影像介入这个手段不断的提高，
0: 嗯，
2: 是吧？原来我们就是做个胸部 X 片，
0: 对，
2: 是吧？体检的时候单位体检都是拍 X 片，
0: 对，
2: 基本上小结节很难发现，
0: 对对对，
2: 所以我们现在的常规的 CT 体检所以发现肺结节就多了，所以在肺的早期筛查中呢，尽管我们采用了多种先进的筛查方法，如滴检、颅腔 CT 等，但在发现小结节和影像识别方面确实存在一定的困难，小结节在影像上往往表现直径不足一厘米的微小微小异物这些微小的结节很容易被正常的肺组织的影像所掩盖给我们识别带来了一个较大的挑战，再就是不同类型的小结节在影像上的表现也不同有时难以区分良性和恶性结节这也增加了我们误诊和漏诊的风险漏诊率高的原因呢，还包括肿瘤的生长位置和形态部分小结节可能位于这个肺的深处或腺泡型区域容易被忽略再就是影像判读的技术水平和医生的经验对诊断准确率也产生了一些影响所以为此我们医院现在就采取了在对于上述的情况呢，我们医院也不断的在改进首先我们提高影像设备的分辨率和成像质量现在我们医院引进的人工智能读片还有就是能够显著的提高这个结节这个识别这个准确性其次就是加强影像医生的专业培训不断的提升其解读这个复杂影像能力所以我们还通过多学科协作对于这个比较难以确定的结节是良性恶性不难以确定的，我们会邀请多学科什么叫多学科，就是会邀请影像科了、呼吸科了、胸外科还有肿瘤科一块大家坐下
0: 一
2: 块
0: 把
2: 这个片子给
0: 研究
2: 啊同时我们附庄院还给这个天津肿瘤医院还有我们省我们河北省的肿瘤医院建立了这个远程协作机制就是我们这些会诊呢如果比较难的时候，我们这些科室讨论的时候，可以同时把这个片子远程给对面的对方老师发过去一块再进行一个阅片一块发表自己的意见确定这个结节的一个性质所以通过这些症状这些检查呢包括这个远程一些会诊专家的会诊能够大大的降低这种漏诊误诊的情况
0: 对对对没错哈，让整个的检查的精准度越来越高并且呢
2: 对
0: 于我们后续的一个治疗方案的制定也越来越精确了哈
2: 对
0: 好要提示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我们邀请到的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胸外科翁震主任就有关于肺癌早筛早治这个话题和您交流互动哈有什么想来咨询交流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都欢迎您的参与我们接下来呢进一段简短的宣传稍后请翁主任继续和大家分享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代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4: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 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心内科的王忠良。健康生活从心开始，让我们用专业与温度守护每一颗心脏的铿锵跳动。
6: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刘荣哥。顺畅的呼吸是高品质生活的基石，当顽固性的咳嗽、咳痰、胸闷、气短、喘憋等问题来袭，不仅会扰乱生活的节奏，更可能威胁生命的健康。顺畅呼吸是我们呼吸团队永远的追求。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中医科的杨少军。传承千年智慧，护佑现代健康，我院中医科资深医师望闻问切辩证、针灸、推拿、中药等多元施治，慢性病、疑难病都能精准施治，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肿瘤二科沈立杰医生。现代肿瘤发病率逐渐升高，保持良好生活方式，进行肿瘤早筛早治，注意体检，防患未然，造就完美人生。我们用专业与爱为健康保驾，为生命续航。
3: 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4: 名医热线，搭建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关注名医热线，关注健康生活，欢迎继续回来哈。我们的肺癌早筛早治这个主题哈，继续有请到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胸外科翁震主任，就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和大家进行科普。我们刚才说到了有关于肺癌的早发人群啊，这个高危人群，以及在筛查的过程当中使用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啊，给大家做了详细的介绍。那其实在筛查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也会关注需不需要做一些提前什么样的准备，比如说饮食方面呀、作息方面呀，有没有注意事项呢？这方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吧，王主任。
2: 好的，在饮食上呢，我们筛查前一天啊，应该保持一个清淡的饮食，避免食用这个过油腻的啊、多油腻的、辛辣的以及这些刺激性食物，比如呢像油炸食品啊、辣椒了、花椒了，还有烧烤类的，现在已经进入烧烤季了，是吧？这里是我们尽量不要吃，因为他们可能会刺激这个胃肠道啊，导致胃肠道不适，甚至会引起恶心、呕吐了等一些其他的症状。这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筛查时的一个状态，同时也要减少这种高糖食物的摄入，以防血糖在短时间内出现较大的一个波动，我们可以呢适当的增加一些蔬菜了、水果以及富含蛋白质食物的摄入，比如西兰花了、苹果了、鸡蛋、牛奶这些，是吧？
0: 对，
2: 这些食物呢有助于维持我们身体正常的代谢功能和营养状态。再就是在作息方面上，我们筛查前几天呢，要尽量保证这个规律的一个作息时间，早睡早起，避免熬夜啊，因为现在大家伙都说躺在那儿刷会儿手机，刷刷的时间就长了，
0: 对
2: 吧？所以每天应该保证足够的一个睡眠时间啊，一般7到8小时为宜，熬夜呢会打乱我们的人体的一个生物钟，影响身体的内分泌系统以及免疫系统，等多方面的一个功能，可能会导致我们身体各项指标出现异常的波动，从而对我们筛查结果产生一个潜在的干扰，例如长期熬夜，比如长期熬夜，可能会使我们血压升高，心率加快，这些呢在筛查时可能会被误判为一个异常的情况，另外呢，我们筛查前要注意避免这种剧烈的活动，保持心情的平稳和放松。过度紧张会使我们身体处于一个应激状态， 也可能影响一些筛查指标，
0: 嗯
2: 啊，比如紧张啊，可能会导致呼吸加快啊，血压上升。在筛查当天，我们不要吃早餐啊，尽量的保持这个空腹状态。
0: 嗯
2: 啊，因为我们不因为这个筛查过程中呢，除了 CT 可能会需要进行一些抽血检查。
0: 嗯、对对对、
2: 啊。有些抽血指标呢，可能需要我们保持一个空腹。
0: 对。
2: 啊，如果进食了，可能会影响这个血液检查结果的准确性，从而影响医生对这个筛查结果的个判断。
0: 嗯
2: 啊，总之呢，肺癌筛查在饮食和作息上，我们要做好。充分的一个准备，能够为筛查提供更准确更可靠的一个身体状态基础，有助于我们医生呢更好的判断肺部的一个真实健康状况，及时发现潜在的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些准备工作，不要不在乎。
0: 对，没错，不要不在乎啊。网络平台，王主任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影像的检查啊，比如我们可能刚才提到的 CT 啊等等之类啊，他说不能达到确诊的程度吗？说为什么还要做病理活检呢？
2: 对，因为他这个影像检查叫临床的一个初步判断、临床的一个初步判断，通过影像我们考虑，这个结节或者这个病变。考虑倾向于，高危高风险的一个种、这个异常状属存在一个异常
0: 倾向性的一个判断
2: 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可能需要进行一个后续的一个治疗，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后续的干预怎么进一步明确，必须病理就是活检嘛，一个是活检，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啊，如果考虑。就是风险比较高，可能就直接建议他手术啊。
0: 对对对哈，这才是金标准哈。
2: 对，这是金标准。
0: 对，没错哈。我们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可能还总是在听到一个词叫做肿瘤标志物的检查。
2: 对，
0: 这个什么情况之下需要去做？他又在检查什么呢？
2: 这个好多肿瘤啊，都有它固定的制定的一些种特殊的一些标志物啊。我们肺癌的常用的肿瘤标记物呢，比如有癌胚抗原啊，神经元特异性纯化酶啊，细胞角蛋白，再就是19片段啊，还有这个鳞状细胞癌抗原等这些。这些首先说说这个癌胚抗原，它在多种肿瘤中，它不单单在肺癌中啊，实际上消化道肿瘤当中好多也是需要查它的它是在多种肿瘤中啊，所以在多种癌症中，包括肺癌都可能会升高啊，尤其什么是肺腺癌啊，神经它就是神经元特异性纯化酶对小细胞肺癌的诊断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不过这项高了，比如这个人多 CT 发现肺上有张微了，是足以发现一个肿瘤。如果这项高了，那么它小细胞肺癌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
0: 也要结合着来说。
2: 对，所以要结合着来说。
0: 对。
2: 再就是细胞角蛋白19片段，在非小细胞肺癌特别是非鳞癌中常常出现异常。还有就是刚才说的鳞状细胞癌抗原，也是肺鳞癌较为特异这个标志。比如这个刚才说的肺上有病变了，这项高了。那么这个再加上可能是有长期的吸烟的，这个人可能这样可能性比较大。
0: 对对对，所以
2: 这样
0: 我们去理解，是不是这个肿瘤标志物它的检查也没有办法就是完全确定就是癌症了，是吧？
2: 它是一个诊断的一个辅助。
0: 对哈，这也是一个诊断的辅助，但是它是作为一个参考来去做的哈。
2: 对对对。
0: 肺癌早期诊断就是早期的发现、早期的筛查，对于治疗有哪些积极的影响呢？我们说得癌症了哈，癌症是否能治愈，或者是说我们早发现了之后，它能够去延缓它的发展吗？
2: 肺癌的早期诊断对治疗是其实有着极为关键的积极影响的。在肺癌早期肿瘤往往局限于肺部这个局部尚未发生广泛的转移扩散此时我们若能及时的诊断手术切除肿瘤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医生能够，我们能够在术中完整的切除病变组织。最大程度的保留我们正常的肺组织。因为病变越小，我们切的肺组织越少。
0: 对，
2: 是吧？
0: 对
2: 所以患者术后的恢复呢也相对较快。
0: 对，
2: 生活质量受影响比较小。
0: 对对对。
2: 而且这个早期肺癌患者在接受接受手术等根治性治疗后长期生存率会显著的提高。很多患者甚至可以达到临床治愈。比如我们像小结节，非常小的结节切了以后爆了一个圆圆，或者是早期微浸润腺癌这种患者这个5年生存率是非常高的。现在好多都达到一个临床治愈了。然而呢这个肺癌筛查的准确性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首先是筛查方法的选择我们目前常用的就是这个刚才说的低剂量中线 CT。 啊，是较为有效的筛查手段。但如果筛查时间间隔过长，可能会遗漏在这个间隔期内啊新发生或快速进展的一个肿瘤。而一些传统的筛查方法，如这个胸部 S 片啊，对于早期较小的肺癌病灶容易漏诊啊，其准确性也相对较低。所以现在用这个，我们现在都不喜欢开这个胸片了，喜欢做这个 CT。
0: 对
2: 啊，其次是患者自身的因素也很重要，比如患者有长期吸烟史且合并慢阻肺的。啊，肺部的一些慢性炎症了，这肺纤维化了等病灶可能会干扰对肺癌病灶的一个判断，增加误诊或漏诊的概率，啊，再就是家族遗传啊，另外这个家族遗传因素也可能影响肺癌的发生发展，啊，有肺癌家族史的患者了，其肺癌可能具有特殊的病理类型或生物学行为，哎，这种筛查这对筛查准确性也提出了一个挑战，所以呢，为了提高这个肺癌筛查这个准确性呢，我们医生呢会综合考虑患者的个体情况，
0: 对
2: 年龄，比如说。

0: 为患者争取最佳的治疗时机。
1: 对，这就是可能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去到医院进行问诊，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哎呀，你就给我开检查，让我去做片子得了哈，总是会了解很多各种各样的个人的情况，
0: 对对对，
1: 家族有没有一些这个发病的情况，或者日常的一些工作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环境啊，或者是说有没有吸烟呀、
0: 啊、
1: 等等这样的一些状态哈，
0: 对对对对、
1: 都是在结合着去一起判断我们身体的一个情况的哈，对，好，所以一定要准确的、全面的把自己的一个个人的情况也要跟医生去，对对对，说清楚哈。好，时间的关系啊，王主任，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其实呢，更重要的是为了提升大家对于这个肺癌早筛早治这样的一个意识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说，比如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生活习惯或者注意事项能够去帮助或者是这个助力肺健康呢？我们也简单最后跟大家简单总结一下吧、
0: 这个在日常工作中呢，日常生活当中还是养成一个良好的作息习惯，是吧？
1: 对，
0: 比如按时休息啊，注意保养，饮食啊，要饮食保持一个饮食健康，
1: 对，没错。如果说线下大家有什么想来咨询的或者当面就诊的哈，也欢迎大家来到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胸外科找到翁震主任。您的触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呀？
0: 我平常都在病房啊、门诊呢，门诊是周一到周三。
1: 咱们的诊室在门诊的
0: 一楼
1: 是吧？好的。
0: 病房基本上每天都上班。
1: 对，病房基本上每天都在哈。
0: 对啊。
1: 对，好，希望大家能够提升这样的意识哈。简单总结就是，肺癌虽然说是发病率、死亡率很高的癌症，但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也是战胜它非常有力的一个武器。
0: 对对
1: 对。
0: 对，
1: 重要的就是在早这个问题哈。而且记住翁主任在节目当中说到的，就高危人群一定要主动的去进行筛查，低剂量螺旋 CT 是一个诊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
0: 对对，非常简单的，
1: 对对对，另外查出结节哈，像我们刚才一位朋友留言的，不要慌哈，科学的随访还是很重要的哈。另外就是保证好我们一些比较不错的生活习惯，嘉宾身边有这个长期吸烟的家人，鼓励他还是尽早戒烟的比较好哈。好，也非常感谢翁主任的精彩介绍，在节目过后呢，也欢迎您持续锁定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今天的名医热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也谢谢翁主任，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1: 翁主任。
0: 再见。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0: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2: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1: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2: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1: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2: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3: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4: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0: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5: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

0: 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1: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2: 听见成长，恩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锁定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零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呢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那今天的话，我们依然是邀请到的是邢台市南园路小学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今天也是我们圆桌派的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老师和家长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呢一起来聊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就是关于啊，在孩子青春期跟家长的之间的亲子关系，尤其呢就是我们在小学即将毕业的阶段，以即将的要升入初中，我们该如何的啊关注孩子的成长话题。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呢直播间的热线来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213-0233、213-0244、213-0255。同时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也为大家开通，您可以呢随时的文字互动，也可以呢回听我们的节目。您直接搜索百分百郭涛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那同时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视频号直播，您可以搜索我看行885，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您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线收看，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点赞关注留言。好的，接下来的话就进入到我们的成长圆桌派。
1: 当孩子的书包越来越重，当家里的对话越来越短，成长成了我们共同的课题。
3: 我们见过太多标准答案，但每个孩子都有独一无二的提问。
1: 有时候不是孩子难懂，是我们忘了自己也曾是少年。在这里，我们卸下角色，真诚倾听。
3: 在这里，我们交换视角，弥合理解。
1: 成长圆桌派，让关心成长的人坐在一起，让我们聊聊孩子，也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成长圆桌派，我们一起聊聊孩子，也遇见更好的自己。是的，我们今天的话邀请到的嘉宾也是来自于我们南园路小学的老师和家长，也共同聊一聊在孩子青春期跟家长之间的亲子关系。好的，我们依次的话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首先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位，也是来自于我们南园路小学五年级的年级主任张静老师。张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成长 N 次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邢台市南园路小学的教师张静，很开心呢能够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孩子们成长中的一些小故事。
2: 没错，那张老师的话是年级主任，
4: 对，
2: 应该也是一直在持续的关注孩子的成长啊。除了学习方面的话，我觉得现在真的孩子在全方面发展的同时，我们更要关注的是孩子多方面的成长。
4: 没错，
2: 那今天的话我们也邀请到了三位家长，我们请三位家长依次的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啊。好的，那三位家长的话我们依次的来介绍一下，一位是黄月家长。
5: 好，主持人好。好，张老师好。哎，各位家长好。我是南园路小学五一班黄月的爸爸，同时也是一名老师。
2: 哦，你也是一名老师。哦，那好，一会儿的时候我们再来说一说哈，黄月家长的话是什么老师教什么科的。好，我们接下来的话来欢迎我们的另外一位家长，就是我们的王宣阳家长。
6: 主持人好，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宣阳的妈妈。
2: 哎，王宣阳的妈妈。好，还有一位家长的话来，梁博宇的家长有请。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南园路小学五一班梁博宇的家长。
2: 今天的话做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是一位妈妈啊，加上两位爸爸。那当然我觉得张老师的话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 经过我们讨论啊，也是跟孩子沟通之后，我们发现就是现在的在咱们南岳路小学，我就发现很多的孩子非常的聪明，而且他们也算是在未雨绸缪啊。很多的孩子可能在想，我马上呢就要升入初中，在升入初中之后的话呢，可能会面临很多的挑战，尤其呢哎，就是在交朋友上啊，就是无论呢是一些新的同学新的朋友，还包括的话就是舍不得啊我们小学同窗六年的这些好友，就是在孩子心理当中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忧。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就聊聊的就是在这个孩子可能青春期他也提前了啊，以前我们认为的青春期可能是不是到了初中或者是高中阶段，但是现在的话我们发现在小学阶段孩子们已经在关注这方面的问题了。嗯，张老师首先来跟我们说说，在您所带的这些学生当中的话，因为您应该是从一年级开始带这波孩子，
4: 对
2: 啊，那现在您所带的孩子当中的话，大家有会就这方面的问题跟您聊过吗？
4: 没错，现在随着咱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孩子们呢进入青春期的年龄越来越小，
2: 嗯，
4: 所以呢，孩子们在青春期所出现的困惑呀，心理方面的一些小小的一些个小情绪啊也会越来越多，
2: 嗯，
4: 所以呢我们就更多的愿意让孩子在刚刚进入青春期的时候能够以一个更好的状态来面对自己在成长当中的一些小困惑。
2: 对，
4: 所以咱们这一次呢就想着说在这个成长N次方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2: 是的，因为说到这儿的话，确实作为家长因为一会儿的话我们也问问家长哈，应该就是在这个就是多胎子女的家庭和独生子女的家庭也不一样，实际上在面对孩子成长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就会跟孩子产生代沟，然后孩子只要他不太愿意说，家长也不太好意思去问，所以说不问不说可能就造成了这个代沟会越来越深，也会造成的就是亲子关系就会慢慢的疏远啊。那首先我们还是来问问几位家长，我们先问一下我们的宣阳家长，作为就是妈妈来说啊，您是先说说您是几个孩子？
6: 两个
2: 孩子。
6: 对，
2: 男孩女孩？
6: 都是男孩。
2: 嗯啊，这个相差的多吗？这两个孩子
6: 差11岁。
2: 差十一岁。
6: 嗯，
2: 哦，那老大是现在
6: 刚刚大学毕业。
2: 那就是您可以说已经经历过这一回了。
6: 是
2: 啊。那当年老大在青春期的时候您是怎么跟他这个沟通和交流的？
6: 就是经验之谈吧，也没有什么好的经验，反正我悟出来一个道理，
2: 嗯，
6: 跟这个青春期的孩子相处，就是你越是剑拔弩张他就越跟你硬刚。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要迂回战术，斗智斗勇。
2: 那是不是因为是男孩的关系啊？
6: 也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养过女孩，不知道。
2: 这也突然之间怎么还透露出来小遗憾的样子？那怎么着，打算要老三吗？
6: 嗯，那不可能。
2: 啊，开个玩笑。那我觉得你看养男孩我们都知道就会很累，因为男孩印象当中会皮一些。
6: 对，
2: 尤其就是男孩应该意识当中跟妈妈应该会更近一些。
6: 小的时候是近一些，但是我觉得大了以后就不一定了。
2: 哦，就不一定了。
6: 嗯，
2: 那您是在什么时候发现了孩子有细微的变化，就是不太愿意跟您去沟通了？
6: 嗯，初中吧。
2: 也是上初中。
6: 嗯
2: 啊。那现在老二的话是上小学。
6: 对，
2: 老二的状态怎么样？
6: 老二的状态相比来说好一些。
2: 嗯，
6: 我觉得他可能也是有经验了吧，然后跟他的亲子关系可能比老大还稍微好一些。
2: 嗯，就这个大娃和二娃之间他们会有一些这种就是兄弟之间的交流，或者是
6: 对
2: 成长当中的一些什么小秘密啊？
6: 他们之间的交流反而比我好像更顺畅一些。
2: 嗯，
6: 然后那个老大往往喜欢跟老二好像聊得多。
2: 啊，
6: 嗯，
2: 那就是作为哥哥。
6: 对
2: 啊，也有相当于这个从过来人的角度也给弟弟提供一些建议。就是慢慢发现就是跟孩子可能沟通交流少了以后，实际上作为父母来说是不是也会些许的就是无可奈何？
6: 对，
2: 嗯，
6: 会带着有点就是感觉失落。
2: 嗯，
6: 小的时候这么亲近，然后到青春期以后就突然好像变了一个人。
2: 对，这个就是典型的妈妈

0: 妈的妈妈式的失落，
1: 对对
0: 因
1: 对，
0: 为这个就是母子从小的时候他是很亲密的，因为就是妈妈带大的多
1: 对对。
0: 啊，然后长大的过程了以后就，哎，那请问孩子爸爸就是在这方面的话，他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1: 男同志，反正就是说，
0: 嗯，
1: 可能在家里的角色就是那个，
0: 严厉。
1: 对，就严厉的那种角
0: 哦，
1: 色，嗯。
0: 那您爱人跟孩子就是沟通的多吗？
1: 他沟通的也不多，比没我多呢，还，
0: 哎呦，你看看，这就是父母了。实际上就是每个家庭都会有各自的情况。那我们接下来来问问两位父亲啊，实际上刚刚你看我们宣扬妈妈说到了，就是对于老大和老二相差11岁来说的话，又是两个男孩，实际上他们之间可能兄弟之间会多一些话题。然后我觉得，作为爸爸来说的话，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说不像妈妈一开始可能那么的亲密跟孩子哈，但是爸爸的话，我想问一下，就是两位父亲，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关注到了，就是我们要跟孩子多沟通、多交流，然后孩子可能就发现有一些话不太愿意跟父母说了，从什么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嗯，来，博宇，博宇爸爸。
2: 我感觉这我们老大是挺爱说的，给我
0: 哦，
2: 们，
0: 就是您的孩子还是挺爱表达 的，
2: 对，你看他平时放学他就说，妈妈，我给你那啥的，给你讲讲学校这个发生什么事儿，他比较爱跟你说，
0: 那就是在您现在目前阶段的话，您还是不太就是出现就是这种亲子的疏远的这种
2: 我
0: 感
2: 感
0: 觉，
2: 觉他现在这青春期啥的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我
0: 哦，
2: 感觉，
0: 就是。
2: 不过有一点说，今年说。感觉他比较独立了。你比如说，今年
0: 嗯，
2: 他的这些，他想自己上下学是吧？不想让你送，或者
0: 哦，
2: 去买东西啊，是吧？我自己去吧，就这样。
0: 想要有个人的独立空间，
2: 对，
0: 嗯，这个一般的话就是父亲在这方面也是大力支持。
2: 哎呦，他毕竟得慢慢成长嘛。你比如说，他上下学这个问题，沟通了将近1个月，是吧？
0: 嗯。
2: 后来他就说他比较不高兴，我说那你跟同学一块走吧，就非常开心，就这样的。
0: 哦，然后就是这样的话，慢慢慢慢，然后让他
2: 对，
0: 有了自己的这个空间。
2: 对对对，就
0: 哦，
2: 有些事情让他尝试着自己去做，是
0: 哦，
2: 吧？嗯，
0: 好，好，这是我们的博宇爸爸，
2: 嗯，
0: 那就是黄月家长啊，我比较关心。首先的话就是您是老师，
2: 是啊是啊，
0: 对，您是从事哪方面的这个学科的？
2: 高中数学，
0: 高中
2: 数
0: 数
2: 学。
0: 学，哇，突然感觉肃然起敬。请问，我先问一个问题，请问今年的高考数学卷子，您觉得难吗？
2: 和往年相比，应该是难一些，
0: 哦，就是真的像他们说的一样，就是这种叫什么，就是这种叫什么可地狱级的这种卷子。
2: 也不能这么说，但是难度上肯定是可以说是比较活，这题目越来越灵活，用以前的套路式解题什么的，可能就够呛了。
0: 哦，好，那这方面的话，来，您跟我们说说，您是几个孩子？
2: 2个孩子，
0: 也是两个孩子啊。然后您现在老大是，
2: 老大是黄月，就是黄月，
0: 啊，
2: 就是
0: 就是
2: 您，
0: 黄月，就是咱们的小学生。哦，那这是个姑娘。
2: 姑娘
0: 对，那黄月的话，就是跟您沟通的多吗？作为女孩，应该跟爸爸应该是很亲密的
2: 小时候不多，现在感觉还是挺多
0: 哈。哦，
2: 的，
0: 那姑娘应该数学成绩非常好吧？
2: 成绩好应该是老师的功劳，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0: 这个就家长都会说哈，但是我想您会担心孩子的，就是数学吗？因为您是数学老师，您会担心孩子就是数学方面可能学得不好，会有这样的，
2: 实话实说，倒是没有担心过，
0: 嗯，
2: 就是感觉可能就是万一他有了问题，还能给他说一说，帮帮忙，可能是有
0: 哦，
2: 这种心理吧。
0: 那你看男孩的家长和女孩的家长也有一些不一样。你看，您目前的话，您应该是唯一一个女孩的家长。就是，请问您觉得在孩子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他不同的阶段，您会有怎样的这种关注，或者是您会有这个孩子成长的这种烦恼？
2: 实际上，在黄月很小的时候，上幼儿园的时候，
0: 嗯，
2: 他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就是不愿意上学，
0: 哦，
2: 有过那种情况。
0: 嗯。
2: 呀，当时也是很头疼，甚至我专门请了假，然后就是中间带孩子，因为他在家歇着嘛，他不想
0: 嗯，
2: 去，不想去我们就尊重他的意见，就不去。不去的话， 我就专门请假，然后带着孩子在上课时间

0: 从旁门就是侧门里边，
1: 嗯，
0: 去看一看他们班级在干什么。我就专门带着孩子去，
1: 哦，
0: 然后呢，这个他看到以后，他感觉还是不想去。这个时候就是他们班的同学就看到了黄月，然后就喊他，黄月你快过来玩吧。
1: 嗯，
0: 他被同学一召唤好像有点不好意思的样子，
1: 哦，
0: 然后老师正好也发现了，他就被带进去了。
1: 然后最后有找到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吗？就是为什么呢，
0: 嗯，
1: 是因为他怕生。
0: 刚开始我们是怀疑会有学生有矛盾啊等等，
1: 哦，
0: 后来发现不是。
1: 嗯，
0: 好像是感觉，我感觉孩子很，现在很多孩子可能感觉他在家里边更自在一些，更温暖一些，
1: 哦，就是家里对于他来说的话是一个舒适区。
0: 嗯嗯
1: 嗯，
0: 他到了学校以后可能会受种种约束，
1: 嗯，
0: 他会有抵触心理。
1: 那小学呢，就是目前这个阶段呢，就是五年级的话应该也属于是个大姑娘。
0: 自从上了小学以后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1: 哦，那就是现在您会觉得会有哪方面的担忧吗？
0: 嗯，
1: 除了学习。
0: 当然也会有一些担忧，毕竟是女孩的家长是吧。相对来说可能像博宇爸爸，像博宇现在应该是比较自主的，可能就自己能上下学。
1: 嗯，
0: 但是对于女儿可能作为家长就不是很放心。
1: 嗯
0: 啊，还是一般来说都好去接送一下。
1: 哦，那我问一个好像不应该问的问题啊，因为这是唯一的一个女孩爸爸，就是您会在意孩子交朋友在小学阶段比方说会交到男孩的朋友，您会介意吗？
0: 嗯，不会介意，我觉得这是孩子一个正常发展的一个过程。
1: 哦，
0: 只要能处理好就可以。
1: 对，因为你看这个问题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也要正视。
2: 嗯，
1: 对，就是突然之间比方说黄月说，哎爸爸我今天的话想带一个男同学回家啊，我想就是把他带邀请到家里来做客，然后吃个饭啊什么之类的，或者我今天想跟某一个男同学然后出去吃个什么小吃啊等等等等，请问就是孩子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吗？之前
0: 他现在都是和同学们一般都是集体出去，
1: 对，都是一起 啊。
0: 嗯，目前还没有
1: 啊，
0: 目前还没有。
1: 好，因为你看这个也是我们想探讨的，特别要就是跟张老师也可以来聊聊，就现在很多的小学生的话好像真的是青春期提前了，他们会有这个意识，而且他们有这个意识的话他们也是通过多方面渠道可能了解，然后同时我就发现现在的孩子可能他会略微的敏感，就是在交朋友上或者是在这种情感表达上就会敏感，有的时候他可能自己不觉得怎么样，但是突然之间好像别的同学起哄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啊，然后就会造成，哎，他说我觉得这样是不是不合适，或者我这样是不是怎么样，就会有这种敏感的情况出现。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对不对。
2: 没错，的确是这样。现在的孩子呢在进入青春期了之后他会特别在意身边人对他的看法。举个小例子啊，我们班有个小姑娘其实长得挺漂亮的，但是那一天他爸爸就私下找我聊起来这个事儿，说最近孩子回到家情绪不是很高，我就问我说怎么个情况啊，他就说孩子觉得自己长得不漂亮，听到有同学在私下议论他说他长得不够高不够瘦，脸不是人家现在审美的那种，就是小尖脸儿，那个瓜子脸儿。然后我说那您怎么说的呀？他爸说我就不知道怎么说了，所以我现在也是很发愁，我就想向老师寻求一下帮助。后来我就说，我说你看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本身就会有一些敏感，他会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我说你完全可以用一种非常轻松的一个，给他先营造一个非常轻松的这么一个氛围，把这个事儿圆过去。我说我们家老大曾经也跟我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家老大总，因为我们家老大跟我们家老二也相差7岁，老大总是在抱怨说为什么我长得像爸爸，弟弟长得像妈妈，他总是在说，他说我觉得你偏心眼儿，你把弟弟生得像你，把我生得像爸爸。后来我就把我当时给孩子沟通的这个方式，我就向这个家长说了一遍哈，我说我当时就说，我说你看这不是你先挑的吗？7年之前你先挑了你的肤色长相，然后7年之后剩下的我才给了弟弟呀，所以你不用在这个方面跟孩子过多的去纠结。
1: 嗯，
2: 如果你真是坐在那儿跟孩子非常严肃的去谈这件事儿，他未必能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反而会相应的给他增加一些负担。
1: 哎呀，您说这个我真的是，我觉得您太厉害了，太智慧了，因为我们特别害怕还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家长过度的可能去保护孩子，
2: 对，
1: 然后赞扬孩子，就说孩子你非常的漂亮，你非常的帅，就是总是在鼓励，可能会让孩子会有一种自负的感觉，
2: 对，
1: 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另外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度，就是都不能过分，就是一方面不能让孩子太自卑。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因为很多可能在小学阶段确实会出现这个情况，小朋友他就已经开始有了容貌焦虑，
2: 对，
1: 他就会觉得说，哎呀，我是不是长得不好看，然后我是不是就不太容易得到别人的喜欢和夸奖，然后慢慢慢慢可能性格上，哎，就会不太愿意跟别人去说话和交流了。
2: 所以后来就跟这个家长沟通的时候，我就说，你看孩子能够主动跟你倾诉，说明你在孩子心目当中是值得信任的。当他把这个坏情绪向您说了之后呢，我觉得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助力作用。
1: 对，是的。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其他的几位家长的话，会有同感吗？比方说，孩子会跟您就是也算是诉苦，就是说，哎，我在学校有什么样的这种困扰啊、苦恼啊，会有吗？宣阳家长，
3: 会有诉苦的时候。
1: 对，说说你老二吧，就是宣阳哈，就是他呢，他会就是会有什么样的烦恼跟您说呢？
3: 烦恼就是跟同学相处，有的时候觉得，好像就是说，这个人的那个性格啊跟他不合，就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诉苦，就说怎么着，我们怎么着又动手了什么的。
1: 你看，男孩就是三句两句就不离这个。
3: 是，
1: 就是今儿我跟他打了一架，明儿可能就成为好兄弟了。
3: 对对对。反正我也是一概而过，一带而过，有的时候说，我说那个咱们，我们那个长得比较壮实，我还怕他把别人打伤了。我说咱们适可而止啊，这不能，我就说即使是有矛盾，我说同学之间也是没有隔夜的仇，是吧？
1: 对，你看这就是我们说，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遇到的，就是怎么样的解决矛盾。当我们出现了这种分歧，尤其是跟同学有了一些口角和争执的话，我们该怎么样的正确处理？就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就像以前像我们那时候，可能简简单单的推一推，两个人真的可能就有那种想要动手，但是谁也不会说真的去上手。但是现在的话，有些孩子，我不知道这个状态哈，
3: 没有度，
1: 对，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家长也好，老师也好，就正确的引导了。我们要告诉他这个事态的严重性，甚至我们要告诉他，哎，如何的能够让自己冷静下来。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于他们的成长来说，真的都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抛开学习不谈，这个真的很重要。好，那我们接下来的话稍事休息一下，我们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的话也欢迎大家的话继续就我们的话题，尤其是孩子在青春期成长过程当中啊，有哪些困惑都可以跟我们的今天请到的嘉宾一起来聊。那直播间的电话依然为您开通，213-0233 213-0244 213-0255。好的，朋友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4: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5: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4: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当孩子的书包越来越重，当家里的对话越来越短，成长成了我们共同的课题。
5: 我们见过太多标准答案，但每个孩子都有独一无二的提问。
4: 有时候不是孩子难懂，是我们忘了自己也曾是少年。在这里，我们卸下角色，真诚倾听。
5: 在这里，我们交换视角，弥合理解。
4: 成长圆桌派，让关心成长的人坐在一起，让我们聊聊孩子，也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这里呢正在直播的依然呢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成长圆桌派也是把关心孩子的人呢，哎，聚到一起，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话题，聊聊孩子的成长。那今天的话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孩子在青春期这样的一个阶段啊，该如何的重视和孩子沟通，也是邀请到了我们的老师和家长啊一块儿来聊一聊。那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直播间的是我们南园路小学的老师和家长，当然我们也再次的欢迎我们南园路小学五年级的年级主任张静老师。张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1: 刚刚的话我们聊到了，就是在五年级的话，这也就是接近于毕业班了。
2: 对，
1: 实际上我们毕业生，哎，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小困扰在了，就是我们在六年的小学生涯已经积攒了很深厚的小学的这种朋友之间的情谊，然后马上可能我们要到了初中啊，甚至对于以后高中还有大学，孩子们可能他就会突然之间也会焦虑起来。就这方面实际上家长不会焦虑，但是孩子可能提前焦虑。他焦虑的是什么呢？焦虑的是，哎呀，我换了一个环境，我要接触到的是很多新同学，那这些新同学能跟我玩到一起吗？这些新同学能跟我成为朋友吗？那如果我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我又该怎么办呢？就是就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先问问张老师哈，您在从事教育这么多年，相信也有很多的学生，很多的故事，您有什么好的方法和建议？
2: 其实这个阶段的孩子呢，他充满活力，也挺敏感，也很脆弱，面对第一次这种陪伴了自己六年的同学和老师的分别，他的内心其实也的确会有一些舍不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作为家长来说呢，就要耐心的去陪伴孩子这个阶段。小学和初中其实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真的是一次非常大的一个转变，无论从学业上，包括他们心理上，包括他们的这个交友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区别。所以这个时候我的建议就是啊，咱们家长要多陪伴孩子，陪伴孩子这个阶段的成长。
1: 对，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孩子的话会跟老师会跟自己的好朋友同学就是分离，就是这种离别的苦，就是可能到那一刻，还没到那一刻，孩子可能就会一想到就会哭。就有的时候可能是不是会跟家长会去想说，哎呀，我跟那个谁谁谁玩的可好了，然后我们俩可能就初中就不在一起了，就想到这儿，然后就眼泪就哗哗的。
2: 对，
1: 然后我记得我当时跟同学们说了一点，我就说，哎，你看看你们小学是同学，没准的话你们初中还有可能是一个学校的呢。
2: 对，现在咱们阳光招生嘛，一般都是根据自己的家庭住址就近入学。
1: 对，
2: 九年义务教育阶段一般都是这一波孩子不会有太大的变动。
1: 所以说我觉得也是需要家长的话，回去了以后可能面对孩子有这方面的困扰，我们该做出怎样正确的引导。实际上这块的话，我觉得男孩和女孩可能也不一样，你像男孩的话会不会更坚强一点？来，我们问一下这个博宇爸爸，就是您家孩子就这么独立啊，他是不是不太害怕也不太担心，就是好像面对分离这样的一个情况？
6: 哎呀，这个具体面对这个分离这块我不太清楚，但是这个确实存在。他前一段时间他们私底下还得聊过这个，就是几个朋友嘛，就我们小区的一共四个人，就每次写完作业不是都下去玩呢嘛，他自己相互问，就是说你这个毕业之后去哪儿学习，去哪儿那个上那个初一啊或者什么，他问这个，
1: 还真的会去探讨。
6: 对，他探讨完了之后，我说那你怎么回答？他说我没有跟他们确定回答。我说他说万一我去不了那儿，显得我挺不好，就说他是保留他自己的意见了。
1: 对，你看你发现没有，孩子之间的话实际上是一又特别希望在一块儿，但是好像男生已经做好了，就是不在一个学校的准备啊。
6: 对对对对，
1: 嗯，就这块的话，我觉得您会担心吗？
6: 我感觉我跟他说的时候，我说那都无所谓，到那几天就熟了，又有新朋友了，是吧？
1: 你看，这就是父亲。
3: 对，
1: 我觉得你看，站在这个角度，我想问问您，您当年这个小学毕业的时候，您哭了吗？
6: 哎，那没有，哭了直接。
1: 就您那个时候上小学，就升初中的时候，您就是是兴奋居多，还是有点这个焦虑呢？
6: 嗯。这个焦虑是有的，因为上初中的时候要住校了，就感觉不太好。
1: 哦，那是您特殊情况还要住校啊。
6: 嗯，
1: 好，你像我，我就跟张老师也聊哈，我说我小学升初中的时候，我可兴奋了，因为我觉得哇，我可以到一个新的学校去了，然后就认为，就像当时有一个学生跟我说的，说，老师，我觉得初中的话一定比小学更大，就是整个那个环境就是更开阔。啊，可以让他就是更加的肆意的去奔跑。就我当时上，我也想，我说初中的话，可能楼更高了，哎，这操场更大了，然后就会觉得说，哇，我终于可以飞了，就是那种。所以说，男孩是不是就会有这样的这个想法？我们问一下这个黄月家长，就是女孩会不会就是咱们说刻板印象啊，女孩会不会多愁善感？
0: 嗯，会的。她，我感觉她哭的次数应该比我们家的老二男孩要多一些。就是在各种小事上面，可能女孩更敏感一些，多愁善感一些。
1: 啊，就是她有跟您聊过，比方说在学校里跟谁玩的特别好，我们是特别好的朋友，有说过吗？
0: 有，她的朋友还是挺多的。
1: 嗯，
0: 啊，在班里边。
1: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女孩面对好像跟自己的这个好姐妹分开的话，我觉得一定就是可能会掉眼泪哈。
0: 但是她现在还看得比较开，因为她知道邢台地方不大。
1: 啊不错，这也是孩子你看长大了。对，这一点就说出了我们所有人，对不对？邢台不大啊，就是你无论是信都还是乡都啊，我觉得见面还是很容易的。
0: 是，
1: 这我突然说又想问一个不该问的问题哈，现在此时此刻只是小学升初中，那有一天您嫁姑娘的时候呢？对吧？就是
3: 不敢想
0: ，哎呦，不敢想。
1: 说到这话题，估计黄月爸爸现在就得哭一场。对，你看看，这个就是另外一种状态。我们经常说，哎，无论无非就是你从信都到了乡都，乡都到了信都，但是就那说，你就从这三楼到了二楼，我跟你说，家长我也得哭一回，就是我把姑娘嫁出去了，我就得哭。您是一个这个，就是比较敏感的人，
0: 我感觉应该还是能看开的。
1: 嗯，是，所以说我觉得你看不同的家庭确实有不同的情况，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就是男孩和女孩嘛，实际上当然这也是一种刻板印象，我们还是说只是归咎于我们的传统想法，但是说实在的，我觉得在学校当中的话，女孩确实会更细腻一点。你看两位妈妈应该是也有发言权的，我们想问一下您两位当时的时候，就是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会让您会有一些伤感的因素存在呢？有没有因为比方说有转学，或者说是跟朋友的分离，就是你的好朋友突然之间要离你远去，要去别的学校了，有这种情况吗？张老师没有，我发现。
2: 嗯，我是每六年就要经历一次，这一波孩子是我送的第四届孩子了，所以说还好。
1: 哦，
2: 但是对于第一届孩子的那个毕业的时候，我真的是印象深刻。
1: 嗯，
2: 尤其是那些调皮捣蛋的孩子啊，平时被我叫的比较多的，说教比较多的那孩子，反而是哭的最凶的。
1: 那就是那些男孩吧？
2: 对。然后印象深刻的就是一个，哎呀，我不知道乔明阳能不能听到这个广播啊。乔明阳那个男孩，哎呦啊，那调皮的呀，简直是了。今年应该也小三十了，这个孩子。
1: 天哪！好，马上把这个节目到时候可以发给他。
2: 当时那个就是说要毕业了嘛。
1: 嗯。
2: 乔明阳就是连着几天，我下班回家路上，他都在跟踪我，就要看看老师家住哪儿。我回头我要去找老师，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孩子真的是对于这个第一次人生当中的分别，他们特别舍不得。
1: 对，你看，一我们说了，可能要跟母校啊要分别，因为确实这种分别的话是一种特别的伤感，因为他不可能再回来了。
2: 对。
1: 第二个的话，我们要说到的就是跟好朋友啊，跟自己关系这么好的同学，因为在小学阶段的话，积累的这种情感，我觉得是 又是很纯粹，也是很纯洁，而且的话，真的是他们一辈子当中，我觉得是最宝贵的。
2: 嗯，
1: 所以这个情感是很特别。所以说，您看，就是说到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交朋友了，就在这个初中之后，孩子们可能会担心他们的人际交往，可能就就是会打个折，或者说不知道怎么迈出这一步。我不知道这块的话，张老师，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给到我们这些孩子们？
2: 我对孩子们的建议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去成长，不用太多的在意身边人的眼光。你永远是你，你永远是独一无二的。
1: 嗯，
2: 所以只要自己开心，当然了，也要听一听父母师长的建议，那你就一定能成为一个最独特的存在。
1: 嗯，对，就是孩子们真的要听到，就是老师说的非常的对，就是真的是作为过来人的话，给大家一些合理的建议。因为这只是上初中，那随着可能我们心智成熟了以后，我们还要面对的是初升高，啊，就是进入到高中，那可能是另外一个青春期啊，就是一个成长当中又一个关键的时期。那当然我们也问问家长们，家长们的话会对孩子的交友这方面的话，您会就是给出一个什么建议，或者是有什么话想对孩子说啊？嗯，宣扬妈妈。
3: 嗯，我对孩子的交友没有什么过多的干涉吧。我们孩子就是说，嗯，反正肯定会有同频和不同频的人，这人都是这样，是吧？
1: 对。
3: 啊，他跟那个同频的孩子接触的多，就形成好朋友，这个我都不干涉。
1: 嗯。
3: 啊，然后那个也不能强求人家非得跟谁交友，非得跟谁。不好是吧，那不能过多干涉。
1: 那我问一个不该问的问题啊，就是您会担心孩子没有朋友吗？
3: 我觉得会担心。
1: 对，就是这种担心的话，当然两位父亲的话一会儿也可以聊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特别害怕孩子可能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没有朋友，就是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说亲子关系了。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适当的可以问问孩子，哎，你比方说你在学校里有没有好朋友啊，你跟谁玩的比较好啊，可以邀请他来家里做客呀。但是如果说孩子真的没有朋友，他每天都把自己关在家里，这个是不是也让父母就会发愁了？就是您会有这方面的担心吗？
3: 会有担心，如果真的交不到朋友，我就感觉好像性格是不是有问题是吗？一般的正常的情况下会有，怎么知道会得有个朋友吧。
1: 对，你看，因为这个宣扬妈妈的话，因为两个男孩嘛，然后老大又是大学生，所以说起码他有个哥哥。
3: 嗯，
1: 我觉得这个可能问题他就是发生的几率就会小，就是起码二娃如果说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交流，有哥哥在，他可以跟哥哥去说。
3: 嗯，对
1: 啊，这点是 OK 的。那当然两位父亲的话有没有这方面的担忧，就是有没有关注孩子在交友方面？先问一下博宇爸爸。
6: 这块没有关注过，因为他朋友还是蛮多的。
1: 就是我就刚才说呢，如果有一天比方说他要么呢就是对吧，交到了一些可能您认为不合时宜的朋友，尤其是孩子长大了嘛，然后这是一个。再一个的话，有没有比方说朋友之间闹了矛盾，然后他就会就是把自己孤立起来，您会怎么办？没想过，
6: 没有想过这块
1: 啊。那就我觉得就从自身出发，就是你想想，如果这事儿发生在你身上的话，你该怎么办？你就可以这样的话对自己的孩子啊。是，那我们的黄月爸爸，我觉得女孩
0: 相对来说还好一些。
1: 对
0: 啊，
1: 因为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可能我们特别担心的是大家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性格发生了一些变化啊，因为小学的话大家基本上都属于是那种开朗型的啊，就是无忧无虑啊，就是像小鸟一样，哎，每天唱着歌然后就去上学了。但是到了初中之后的话，突然感觉好像这歌可能听的也不一样了，然后突然之间开始有了自己的一些其他的小秘密，心理上就发生了一些变化，然后慢慢的可能就跟家长就不太愿意去说。所以说他们的好朋友真的就至关重要了，对吧张老师？
2: 对。
1: 嗯，
2: 您刚才一说，我忽然想到了一首歌叫小小少年。
1: 嗯，
2: 小小少年很少烦恼，
1: 对，
2: 就是现在孩子的写照。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无忧无虑的日子就越来越少。
1: 对，就是孩子们可能 因为你看我可能在这方面的话，我只是作为记者，然后可能我们去采访，我去了解这些孩子的成长历程，但是这个事儿我们说我们没有办法替孩子去完成，甚至的话拿我们自己来做一个就是例子，可能时间确实也长，我们

0: 又没有办法参考。
1: 对，
0: 就是我只能说，你看，拿我们来，拿我个人自己来说的话，我就记得我在初中的时候就，就是确实会发生一些变化。然后因为朋友的引导，你会突然发现，哎，有的时候这个世界或者这个社会跟爸爸妈妈跟我们说的不太一样。
1: 对，
0: 嗯，甚至莫名其妙的可能就会有一些矛盾产生，就是我们经常说我们无意识的可能就说了别人不爱听的话，然后就可能就成为了别人的靶子，
1: 众矢之的。
0: 对，所以说你看这块的话都是我们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心理上的变化。好，那我也希望今天当然我们只是跟各位家长来聊一聊，也希望这样的一个，如果这个事儿啊正好发生在了您的身上的话，希望大家可以重视啊。当然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处理问题的方法，我们希望可以正确的引导孩子，尤其就是在这个小升初这个阶段，可以说也是第一次的一个青春期的一个变化。
1: 对，
0: 嗯，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了。最后的时候我们请张老师还有我们几位家长的话，有什么话也可以总结一下，或者给自己的那些亲爱的宝贝可以说两句。
1: 我想给孩子们说，青春期的你一定是独一无二的，多理解身边人，多好好带自己，多听听父母师长的建议，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0: 嗯，对，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就是真正的做自己。
1: 对，
0: 但是我真的就是加一句的话，就是希望一定还是要多沟通。就是永远不要忘记哈，爸爸妈妈绝对是你们最亲的人。
1: 对，不要把坏情绪影响到自己。
0: 嗯，对，就是在跟父母沟通的时候，那可能就交给父母了啊。接下来的话，可能父母就要去更好的方式去对待自己的孩子。我记得原来我们跟家长聊的时候，家长也会说，我们可能也是第一次当爸爸妈妈，我们可能也并没有什么太多的经验，但我们真心的绝对是为孩子好。嗯，好，那我们感谢今天的三位家长，也感谢我们张老师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各自的领域继续成长。嗯，成长的话真的是无关年龄，但是我们更希望的是在小学生阶段的您，哎，也能够快快乐乐的度过这个小学生活，然后呢也能够顺顺利利的开启你们的中学生涯。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您呢可以持续的关注。当然我们再次感谢我们南园路小学的老师和家长。好了，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代，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代即可申请。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2: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2: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驴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东驴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

0: 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1: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0: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2: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的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地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0: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3: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啊，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0: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4: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0: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5: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6: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7: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实事，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8: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9: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10: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

0: 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0: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列五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3: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山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

0: 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浩干流也连续四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六类。一到五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山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1: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五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4: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0亿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3: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4: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5: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6: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7: 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实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实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6: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七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9: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8: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9: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的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8: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

0: 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的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的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4: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3: 链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5: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3: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6: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取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7: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
2: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9: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 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囹圄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7: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做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2: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突破，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3: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邢台综合广播。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2: 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4: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李岩。
6: 我是雪山。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5: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幸福河湖润景乡，安澜景美惠民生。
6: 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加快邢台跨越提升发展，萍乡童车云端拓市场，数字直播赋能产业增效。
5: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全程骑行小程序持续点燃大众骑行热情。
6: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近年来，我市扎实推进幸福河湖建设，加快实施重点河道治理，持续提升河湖智慧化精细化管护水平，因地制宜打造差异化水系风貌，构建水清岸绿、人水和谐的生态水脉和幸福廊道。仲夏时节，香都区牛尾河水面澄澈，河道蜿蜒向前，两岸草木葱郁，滨水步道、休闲活动场地错落排布，不少市民来到河边漫步休憩，尽享家门口的

0: 亲水风光。市民王女士：
1: 牛尾河这边河水特别的干净，花草树木也多，生态环境优美。平时来这散步锻炼，还能沿着河岸拍照打卡，感觉特别好。
0: 宜居宜游的生态环境源于规范长效的河湖管护。近年来，香都区依托河长制推进牛尾河幸福河湖建设，筑牢水安全屏障，修复水生态，河道面貌焕然一新。2025年获评省级五星级幸福河湖。香都区水务局河湖管理与运行科科长金彩娟：
2: 我们实施河道清淤疏浚，开展岸坡整治及河道两岸绿化环境升级改造，同时搭建数字河湖数字化监测平台，实现了24小时动态监管，加上我们人工常态化巡回管护，让防洪安全与滨水便民成效长久保持。
0: 牛尾河淌盈盈碧水，七里河铺滨水长卷，七里河水域开阔，成群水鸟在此嬉戏。纵贯河岸的健身绿道串联起游园滩地，自然景致与城市风貌交相辉映，绘就四季皆绿、随处可游的滨水画卷。市民陈慧然：
3: 七里河常年有水，岸边设施配套也很齐全，规划得特别贴心，可以来打球、骑行、坐船，孩子还有沙子可以玩，每次过来玩都玩得特别开心。
0: 立足太行泉城水系特色，我市实施七里河综合治理工程，通过生态补水，在市区段打造381万平方米连片水景，配套建成20公里健身绿道、20公里滩地步道、20余处滩地游园及40处体育运动场地，打造集生态涵养、休闲共享、文体融合于一体的城市生态廊道。七里河先后获评省级五星级幸福河湖、省级典型示范河湖。市城管局七里河建设管理中心综合办副主任李成航：
4: 我们推行网格化管理，明确各岗位职责和作业标准，实现河道沿线水面保洁、绿化管护、设施维护等全覆盖。同时呢，我们加强常态化巡查督导，确保问题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用精细化管护守护七里河良好生态环境。
0: 幸福河湖润形香，安澜景美惠民生。我市自启动幸福河湖建设以来，全市已有33条河湖获评省级幸福河湖。市水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平：
5: 对已经获评的幸福河湖，我们持续巩固建设成效，同时计划今年新建3条省级幸福河湖，提档升级1条现有的幸福河湖，不断丰富亲水场景，提升河湖景观品质，让更多群众共享生态红利。
6: 萍乡县立足自行车同车特色主导产业优势，大力推动传统制造业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以工业品直播电商为突破口，打通内外贸线上销售通道，实现销量与产值双向提升。在邢台麦卡威儿童用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作人员依托海外短视频直播平台，向全球客商实景展示生产流程与产品优势，同时借助直播大数据精准研判市场趋势。邢台麦卡威儿童用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少宇：
7: 现在我们每天开展2场 TikTok 海外专场直播，单场观看量稳定在3000人次以上，目前已拿下300多万美元的海外订单。我们也是根据直播间用户需求不断开发新品，6娃行李箱常年位居国外平台热销前列，现在4款新品正在打磨升级，持续依托工厂直播抢占海外市场。
6: 产业线上突围离不开政策赋能和体系支撑，针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短板，萍乡县通过专家授课、实操培训、外出研学等方式，补齐电商人才缺口，完善仓储物流、供应链配套、直播孵化等服务体系，创新推出5大直播运营模式，全方位助推企业线上拓市。萍乡县科工局党组书记、局长李辉：
8: 我们探索出基地直播、工厂实景直播、 AI 智能直播、异地合作直播、会展直播5种模式，全县50多家企业开启了工厂直播，成交率提升了2成以上。

0: 源直播业态持续释放产业活力，县域数字经济赋能成效凸显。目前当地直播基地 AI 直播间异地合作直播、同博会专场直播多点发力，全县直播带货贡献率超线上零售额1/3，直接带动就业40000余人。实景透明的直播模式让消费者直观查看产品工艺与细节，大幅提升下单效率。配套完善的扶持服务也让中小商家快速上手线上运营。Hello Baby 品牌工厂直播间主播赵金莹，
1: 县里还给我们配套了一个直播的培训仓储物流服务，就算咱刚接触直播的新人也能很快的上手做线上直播，线上客源一年比一年多。
0: 数字化营销不仅拓展销路，更重塑产业发展模式，形成直播探需求、车间研新品、线上拓市场的良性闭环，促进企业升级产品。河北自行车童车玩具供应链直播基地负责人许庆月：
2: 我们打造一体化直播孵化器场地，配套分拣仓储、产品展示全链条服务，为本地童车企业提供运营指导、流量对接支持，各类直播模式优势互补，既能对接国内大众消费市场，也能直达海外采购客商。
0: 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县自行车同车产业集群网络零售额达32亿元，工业产值同比增长20%以上。数字直播已成为萍乡特色制造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核心动力。萍乡县科工局党组书记、局长李辉：
3: 我们将持续补齐直播电商配套短板，做大做强这个跨境直播矩阵，深挖这个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持续擦亮萍乡童车区域产业名片，以数字化营销助力咱们县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4: 数字赋能全民骑行，平台激活城市运动新风尚。去年以来，我市打造的全程骑行小程序通过一些数字化服务拉近运动距离，持续点燃大众健身热情。每天清晨，骑行爱好者赵女士都会穿好骑行服，戴上头盔，打开骑行小程序，开启一场畅快的运动之旅。她告诉记者，小程序已成为她骑行的好搭档，帮助她记录自己的骑行数据。骑行爱好者赵媛媛：
5: 像我骑车的配速、里程、时间，还有我消耗的热量都能记录下来，可以帮助我更好地调整自己骑行频率、骑行速度，我觉着很方便。
4: 由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与市体育局联合开发的这个小程序，集路线推荐、里程记录、活动发布、社交互动等功能于一体，让骑行不只是简单的出行方式，还成为一种可记录、可分享、可互动的健康生活方式。骑行爱好者梁先生：
6: 我特别喜欢小程序上的随手拍和积分兑换的功能，平时在骑行的过程中可以拍一些美景发到这个小程序上面，并且与附近的骑友可以互动，积分达到一定数量，我就可以去兑换这个小礼品，还特别有成就感。
4: 截至今年6月20号，小程序总注册量达37.1万人，日活跃用户5000人左右，累计访问量超过147万人次。未来，小程序将持续优化功能，丰富线上线下活动，引导更多市民加入骑行行列，为我市建设自行车之城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邢台新传体育文化公司技术人员严立敏：
7: 我们会定期优化小程序，让骑友使用更加精准流畅，而且现在我们增加了保持亮屏按钮，优化骑行算法，后续我们增加商户入驻功能，丰富积分兑换产品，让骑行爱好者可以拥有更优质的骑行体验。
0: 近日，记者从市教育局获悉，今年全市义务教育学校于7月4号正式放暑假，幼儿园参照执行，普通高中学校7月11号正式放暑假，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将于9月1号正式开学。市教育局提醒，暑假期间各中小学校和教师严禁以任何借口要求学生到校集体补课、上新课，不得以任何形式参与组织或暗示学生参加各类培训班，禁止学校联合将校舍租借给校外办。

0: 办学机构用于开设培训班，各中小学在职教师一律不准利用暑假时间进行线上线下等任何形式的有偿补课，各校放假前需集中开展安全与法治教育，全面提升师生自我保护应急自救能力，同步督促家长落实监护主体责任，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
1: 记者从市税务局获悉，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截止，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可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尽快办理。临近截止日期易出现系统拥堵，税务部门建议纳税人错峰尽早完成申报。据悉，本次个税汇算清缴覆盖2025年1月1号至12月31号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四项综合所得，纳税人需要按照查漏补缺、汇总收支、按年计税多退少补的原则完成全年税款清算。
0: 下面播送6月24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高新区 5.11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是经开区 5.12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香都区 5.38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沙河市 5.60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信都区 5.68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1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南宫市 7.516，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1微克，宁晋县 7.01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8微克，百乡县 6.87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8微克，临城县 6.70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8微克，威县 6.597，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
1: 今天的新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境洋房，户均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秦岭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

0: 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秦台综合广播。北京时间21:00，
1: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00。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六点整。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谢谢谢谢。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的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的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9: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邻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4: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

0: 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2: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3: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4: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劳，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6: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 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

0: 方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反映的房子漏水的问题，住建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4: 哦，联系了。
3: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他说那个啊什么这个拆迁证明啊什么呀，说还得那个就是说经过签字什么的，然后后期才能那个维修。
3: 哦，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住建部门的答复，根据购房合同相关规定呢，房屋防水屋面防水质保期为5年，这个楼呢已经交房10多年了，已经过了质保期，如果需要进行维修呢，需要按程序申请公共维修基金。
4: 哦，行，他也是给我这样答复的好像。
3: 哦，行，好的，好，那你可以先申请看看好吧。
4: 好的好的。
3: 哎，好，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和我们及时进行联系。
4: 好的，
3: 好，再见啊。
5: 好，说。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反映的地下车库漏水的问题，住建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5: 哦，联系了。
3: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说这个能做主。
3: 嗯，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市住建局的答复，经核查，你所反映这个小区出现局部车库顶板漏水情况，经开发公司组织相关单位进行维修，现已完成约95%以上的维修处理，正在恢复后续涂料装修事项。目前呢，车库内基本上不存在漏水的情况。
5: 哦，对，有少部分的还是有。
3: 那您现在，看他们有人在动工吗？
5: 哎呀，这两天我是因为我这个提早早上下班，他们估计也下班了，反正我是没注意点。
3: 哦，行，好的，给注意回访啊，再见。
5: 嗯。
3: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6: 嗯，你好。
3: 哎，你好，你反映的房屋有裂纹的问题，住建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6: 地产的已经给修了。
3: 现在修好了吗？
6: 是的。
3: 行，好的，给你注意回访啊，再见。
6: 嗯。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7: 聚焦公正服务，解答民生疑问，欢迎收听公正在您身边，让公正走进您的生活。
0: 公正在您身边，本栏目由邢台市司法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主办。咱们常说打官司就是打证据，但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网购发现货不对版，还是家里装修遭遇工程纠纷，有时候我们明明占理，可关键证据转眼就被对方删了改了，最后陷入口说无凭的尴尬境地。有没有办法把证据提前牢牢锁死呢？答案是肯定的，刚才提到的这些情况都能用保全证据公证来解决。保全证据公证是公证处作为中立第三方，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对那些日后可能销毁、丢失或难以取得的证据提前进行收集、固定和保管，以保持它的真实性和证明力。它就像是给证据加了一把法律安全锁，确保它在未来的法律程序中能够发挥关键的证据作用。保全证据公证应用场景非常多，我们来说3个场景。第一，网络诽谤、名誉侵权纠纷，侵权内容可能随时被删除、篡改，相关痕迹极易销毁、丢失，侵权事实难以留存认定。此时，公证人员可随同申请人通过线上核验、线下取证方式，对侵权网页、言论图文、聊天记录、转发、传播数据等内容逐一截图、录屏，完整固定侵权行为原貌。出具的保全证据公证书，既是向侵权方追责索赔、主张名誉损失的核心凭据，也是能清晰界定侵权边界与影响范围，为维权诉讼协商处置提供合法有效的事实支撑。 第二，装修纠纷，家里装修遇到施工方突然停工跑路的情况，我们可以请公证员到场，对装修现状进行全方位拍照录像，将现场状况固定下来。出具的保全证据公证书不仅是向施工方索赔的有利依据，也是后期找新公司接手继续施工厘清责任范围的关键证据。第三，知识产权保护。咱们邢台不少知名公司特色工厂都有自己的商标专利，如果有人仿冒产品或者涉嫌商标专利侵权，公证员可以以普通消费者身份在线购买侵权产品，收货后当场拆封拍照封存，全程监督整个消费环节，形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出具的保全证据公证书让侵权事实无可辩驳。可以说，无论是个人维权还是企业打假，保全证据公证都是一把靠得住的利剑。保全证据公证让证据不再怕跑丢，维权从此有底气。守敬公证，守护诚信。邢台市守敬公证处，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静候大家。
8: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近万家。
7: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9: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8: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4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0: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1: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三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2: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两个明确，恪守五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两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五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8: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2: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10: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1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14: 海棠云送城央改善红盘，新春五重礼，马上住好房。一期准现房，今年买今年住；二期宽境小高，新品热销，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屏小高，光境洋房，故居空间使用率约95%，全系横厅及落地窗，请领邢台人居新典范。海棠云送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15: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技师学院，带队负责同志是邢台技师学院党委书记齐荣江。齐书记您好，欢迎您再一次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16: 广大观众听友们，大家上午好。首先非常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技师学院的关心支持和厚爱，也感谢航空热线为技师学院提供这次机会与广大观众听众朋友们见面。欢迎大家提出就技师学院的发展，助力邢台高质量发展和学校的招生就业等方面提出问题和建议。
15: 好，再一次欢迎齐书记。今天和齐书记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邢台技师学院招生就业服务中心主任赵桂燕，邢台技师学院职业培训中心主任牛善举，邢台技师学院竞赛中心主任王正娟。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 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邢台技师学院、文明校园创建、职业培训以及学校的招生和就业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邢台技师学院的航风建设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您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齐书记，今天呢上节目之前呢，我到邢台技师学院进行了一个实地的走访，那么走访过程当中呢感受颇多哈，那今天在节目现场呢也和您分享一下。第一个感受呢，就是我感受到学校的这种教学的氛围非常的浓厚，那除了有传统的我们这种文化课堂之外，还有很多的这种技工类技术类这样的这个实践类的这种课堂，让我是印象很深刻，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学校的这个教育管理这方面，一个呢是文明校园，我们的这个标语呢很全，另外呢我也实地到了我们学校的学生宿舍进行实地的走访，走访的过程当中我也注意到宿舍呢是井然有序，而且呢是很干净整洁，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特色的班，这个也是让我是印象比较深刻。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技师学院在打造文明校园，包括呢在培育工匠精神这方面，我们的这个工作的基调是怎么确定的，整体上我们是怎么去推进的，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6: 作为邢台技师学院始终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办学方针，所谓的为党育人，那就是培养有家国情怀，懂得感恩，懂得奉献社会服务社会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理念。所谓的为国育才，那就是要培养品行端正、技能过硬的高素质人才，真正做到进得进校门、技能傍终身。对技工院校来说啊，营造文明校园，培育工匠精神，那正是贯彻这样的办学方针的具体举措和必要的必然要求。首先啊，我们从文化层面，我们做到了正向激励、反向约束、丰富载体。这个注重实效，从文化层面来说，我们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抓。首先是叫精神文化，也是激励文化，鼓励引导学生参加各种的兴趣社团，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和文体艺美的能力。这个组织社团啊，参加这个文化形式的各项活动。同时也加强校校联起、校企联起，这个引导社团，更具吸引力，使这个更多的学生啊加入社团，这是精神文化，叫激励文化。第二个呢也是加强制度约束，也叫反向约束。我们培养学生啊要明是非，这个知荣辱，立志向、修言行的好习惯。这个习惯养成很重要，对技师学院来说，通过严格的管理，让学生从自知到自律，最后到自觉，实现这种逻辑蜕变。第三呢，就是物质文化，也叫丰富载体。我们利用校园的墙体，这个影屏，以及教室，和学生宿舍，等，把正当的标签，植入学生视角。植入学生的心理，我们起个名叫标签文化，要把这个标签要贴在学生的这个脑海里，让这个按照标签去成才，这样通过潜移默化持续引领，培养学生就是爱国爱家爱社会的这种情怀，同时啊也是学生更加自信，健康向上向善，成为技师学院的学风。
15: 齐书记，您看您解答了这个介绍了邢台技师学院我们的办学在校园文化界

0: 然后呢，把我们的这个工作落到每一个实处上，这都是我们特别好的一个这个方式，还有一个有效的途径。大家呢也有很多朋友会认为技工学校、技师学校，已经是就是不是正就是正很严谨的，或者说是很严肃的这样的教育。但是呢，齐书记今天给大家去介绍的这种情况呢，是不存在的。我们的各项这个教育的秩序都是井然有序的。这是其中一个方面。那大家呢最关注的就是在我们的就业这方面。如何能够探索更好的就业？齐书记，我在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搜索了一下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我看到了这个公众号上有很多这种新闻资讯，邢台技师学院和一些企业啊，还有一些这个政府单位，我们会有这个产教融合，还有校企合作这样方面的这个新闻报道，这是。我们是出于什么样的这种目的去开展这样的这个工作，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具体有哪些举措？你也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好吗？
1: 这正是我们培养学生成才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通道，也是在工匠精神培养方面，我们坚持的工学一体，这个工学一体式的培养模式，我们通过实例实操，把工匠精神啊融入课堂，用劳模精神、优秀学子的案例，浸润学生，把这个习总书记提出的。劳动光荣、技能宝贵，这个创造伟大，刻入技师学院学生的脑海、心里。同时啊，我们也开办了这个技能第二课堂，为技师学子可以说提供更多技能，成才的路径。在这个坚持的共学一体、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这方面呢，我们也有些具体的举措。这个。可以说25年，我们加强与政府部门的沟通联系，争取政府部门的支持，与工信部门呢，我们这个组织了政校企协同赋能产业集群的对接交流专项行动。我们25年对接了89家重点企业，举办了26场校企座谈会，与产业集群的龙头达成了常态化的合作，共建了27个。产教融合的项目载体，精准对接邢台的产业集群，共建了 AI、工艺技能、非遗美育、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等8个特色的产业学院。同时呢，我们通过与这个重点企业和本地的龙头企业建立实习实训的基地，这个。实训持续的基地，将这个真实的生产环境、运营项目引入校园，实现了学校企业岗位的人才培养模式。我们从去年开始啊，我们还建立了暑寒假老师工作站、老师入企这么一个机制。去年寒假我们派了36名老师到了7个县，7个县21家企业，短短20天的时间。我们就为21家企业解决了26项技术难题，叫小革新、小创造、小发明、小改革，为30家企业提供了这个优化的企业的优化方案，为这个企业还提出了这个增值服务50项，这项具体的措施呢，那都是在培养学生服务产业发展方面的具体体现和具体。成果。这另外，我们把这项机制呢，更多的向平时延伸，就是我们是把暑假工作站，建成了周末入企制度。现在是每周末都有老师，这个进入企业，了解企业，调查企业。这个从接入企业，把企业的真实课的课真真实的需要，真实的场景。引入课堂，是学生真正的能接受，实实在在的技能教育。
0: 好，齐书记，其实我觉得您刚才介绍的这些内容啊，能够解决大家，尤其是广大学生家长心中的一个疑问，就是在技师学院，学生能不能学到真本事？那刚才呢，齐书记介绍的，我们相关的一些举措，其实呢，就是在告诉大家，如何能够确保学生在邢台技师学院学有所成。那么这个呢，是需要。

0: 滑铁还需自身硬。那么邢台技师学院呢，在教师队伍这种塑造，还有呢产教融合啊，以及呢对接政府资源等方面呢，都做了相当多的这种这种探索，还有有效的这种尝试包括齐书记刚才其实介绍的很多内容，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都是第一次听到。如果大家呢有哪些疑问，或者呢是您对邢台技师学院的招生就业这方面呢比较关注，也欢迎大家来补充您的问题和建议。那齐书记既然说到了这个就业哈，您看两个方面，一个是大家关注在学校里能不能学到真本事，另外一个方面呢，大家也在关注，我这么学到了这么多的这个本事，我怎么去更好的去就业呢？除了自己去找工作之外，我们学校在对学生的这个就业这方面有什么方面的一些这个探索，或者是有收到了什么样好的这个成效啊？您能不能也给大家简单谈一谈？
1: 好的，这个作为邢台技师学院，作为一个对被办地方有用的学校，技师学院有它固有的特色。技师学院的老师，不仅是有懂理论的教授，还是这个同时还具备实操的叫高级技师，叫双师培养。我们学校的老师具备双师资格的。将近400名老师，就是既是工程师又是高级技师，他能够懂得实操。这在这个学生就业方面，我们通过这个学生的实习，通过实习，企业就选择了学生的就业，把优秀学生留下来。同时，我们通过双选会，也给企业、给学生，提供这种搭台，让学生通过这个双选会就业。我们25年，1000多名学生，我们提供了4000多个就业岗位，这个可以说达到了3:1。26年的毕业生，也就是今年的毕业生，在25年放假以前就实现了1983名，实现了就业，达到了98%以上。这个截至现在，可以说达到了100%。
0: 好，这是我们就业这方面的这个一些举措，还有一些成效。刚才齐书记在说的时候呢，我都在仔细去听啊，这个数字呢比较敏感，我一直在听。我们有1000多个这个学生，但是呢，我们在提供的这个就业岗位呢，能达到3000多个，这个一和三的这个比例，也能够看出学校的这个良苦的用心，还有资源整合的这方面的这个能力。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继续，如果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此时此刻您对邢台技师学院在招生、就业等方面有哪些问题，或者呢对文明校园的打造您有哪些好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简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民主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3: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4: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3: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4: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3: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4: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现场的是邢台技师学院。如果大家在邢台技师学院的文明校园建设和招生就业，以及邢台技师学院的航风建设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您有好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来。三部直播间热线电话是213-0233、213-0244、213-0255，期待着您的参与。习书记，上半段节目当中啊，您主要给大家去介绍了学校的各项设施的建设情况。当然我觉得印象最深的就是您刚才说的，我们在学校的这个建设这方面，除了有这个日常的这种教育教学管理之外，更多的我们倾向于让教师也下沉到一线当中，然后有经验的这种教师带出有经验的学生，有效

0: 的促进这个就业，目前我们达到的这个效果怎么样？您包括您刚才说的，我们有这样的培训的基地，那这个基地我们会一直这样保持，还是说下半年我们在今后还有这个继续去延伸延展的这样的这个计划啊？您再补充两句好吗？
1: 好的，这可以说非常理解各位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这种心态。在这里啊，我也想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就是选择学业本质上是选择未来的就业。不是每一个学生都适合这个传统的精英教育、学术研究。这科学研究可以说门槛高、压力大，并不是适合多数的学生。这职业可以说没有高低贵贱，只有分工不同。选择技师学院技能成才的道路，我想是适合大多数人的需要，也是社会广泛的需求。邢台技师学院呢是坚持就业导向，我们把高质量的招生、高质量的培养、高质量的就业、高质量的服务，作为我们的教育育人目标。技能成才，成就人生，可以说我们为学生提供了第二课堂。让这个学生更多的，叫拿更多的证，上岗就业，更高的技能上岗就业，更高的质量服务社会。
0: 嗯，您看，您刚才说的这个方面的各个方面的这种成果，或者说我们的这种激励的举措啊，等等等等，都是从学校这个层面上，我们在一直在鼓励大家啊，从拿证啊，从我们的这个课业，从我们的课程设置，还有教师的这种发展和这个深造等等方面，都是在做好这样的这个保驾护航的这个工作。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还关注到哈，齐书记这个词儿我是不太懂，但是我看到这个有一个特色，说技师学院的有一个叫工学一体化啊，这个太专业了啊，工学一体化这指的是什么？这个通俗来讲，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模式？工学一体化对我们的这个学生培养、学生就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齐书记，您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1: 工学一体化，简单的说就是彻底的打破课堂和车间的界限，也就是要把企业的车间搬到学校，把我们学校的课堂这个搬到车间，这样的话，就是让学生边学边干，这个学练同步，坚持了任务驱动，在岗位上我们学技能，企业在岗位上搞生产。这样的话，有技能、有生产、有销售、有产值，这么样的一个就是技师学院与企业发展、与企业互动的这样的一个良性模式。另外，我们刚才说到，邢台技师学院的高质量的就业，可以说，从技师学院的这个大多数的学生身上也得到了印证，我们培养的学生。有2名被清华大学，已经这了已在清华大学就业，我们的学生被360叫数据安全被挖走以后，作为一个数据安全的首席安全工程师，还有很多的学生啊，在这个创业道路上，都成为了这个企业的老板，创造了很高的价值，这个可以说在企业岗位上的学生。也都是企业的骨干。我们叫，为什么企业欢迎技师学院的学生？因为技师学院的学生不仅是这个留得住，不仅是用得好，更重要的是稳岗率，他能够脚踏实地，在工作岗位上奉献青春。这个邢台电缆厂，去年年底就给我们学校发来了，一封感谢信，他说这个我们技师学院的学生在岗位上。吃苦耐劳，并且是兢兢业业，可以称得上是行业劳模。这是我们作为技工教育，也是我们的荣幸。我们培养的学生是社会，既是社会需要，又是能给社会实实在在做贡献。当标兵，树标杆。
0: 其实也，我觉得您在说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份底气。您这个底气的来源呢，也是我们的这种很先进，然后很用心的这种教学教育的管理的模式和我们办学的一种成效的这种体现。那感谢齐书记给我们介绍这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网络平台呢当中呢，现在网友呢比较关注的就是邢台技师学院今年的招生的工作，怎么去招生，然后呢是招生怎么去报名等等这方面的信息，大家问的这个问题呢比较多，其实我概括了一下哈，大家其实还是比较关注的，就是今年的学校的招生，是开设了什么样的专业，然后报名怎么去报名？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邢台技师学院招生就业服务中心主任赵桂燕，赵主任，您看这个大家呢比较关注，招生的这个工作，我刚才搜了一下微信公众号，我们也发了一条，但是内容还比较长，您看您今天能不能在现场给大家通俗简单的去介绍一下我们的招生的工作，让大家比较快的了解一下这个信息。
2: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近期呢，很多学生啊和家长非常关注我们技师学院的招生工作，然后我们在这个学院的公众号也陆续推广发布了咱们的招生简章、招生公告、线上的一些报名流程和注意事项，然后结合我们六大系部的师资和重点专业也进行了发布。另外还有这个招生指南。也可以说，让各位家长和同学们看到以后都能够清楚地了解，而且自己能够进行一个线上报名和注意事项。后期呢，也希望咱们大家继续关注、了解我们的系列的观众号。在借此机会呢，我也给学生和家长、广大听众朋友嘛，介绍一下我们学院的主要的一个培养的层次和设置的专业。啊，我们培养的层次呢，主要是预备技师啊、高级工和中级工、中专3+2啊，也是大专这样一个培养层次。今年的招生计划我们是2000人啊，招生的对象呢是应往届的高中啊，那个高中毕业生、中级工、职高的以及中专的一些毕业生。初中毕业生呢，针对的是应届的初中毕业生啊，分数我们也有一个这样一个要求是300分以上的啊，不超过22岁的这样一个中学初中生。报名方式呢，我们今年采取了智能化的一个线上的报名方式啊，从这个资料审核呢、选包专业啊，一直到交费啊，是一体化报名流程啊，这是一个我们今年的一个线上报名流程。啊，那个高级工、中级工、中专专业，等中考成绩公布后，啊，考生可以扫描我们学院的报名的二维码，进行一个注册信息，上传相应的证件，啊，比如说户口本呀、身份证啊、准考证啊，还有相应的成绩，进行一个线上的操作流程，也可以不去学校，直接在线上就可以。另外，为了让广大的学生和家长更直接的了解我们学院的各个专业的设置和师资系部情况呢，我们每天开设这个抖音直播，是六个系部呢结合招生就业中心的老师详细的讲解咱们各系的专业设置，尤其是设置到今年的十大类别36个这个招生专业的情况。另外我们也会陆续的从这个招生指南上再推一些相应的发布的消息。尤其我给大家提醒一点的呢，就是咱们3+2贯通培养专业的学生，一定在中考成绩公布后，考生需在规定的时间内登录邢台市教育考试院的中招中平台上填报志愿，然后由市考试院统一录取啊，这个大体呢就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招生流程。另外呢，方便咱们广大的师生和家长参观我们校园，更直观的了解我们校园的情况呢，每周六我们设置为是校园开放日啊，在东门的招生大厅集合，由我们招生就业服务中心和六大系部的专业老师啊，实质性的对我们学院有个整体的参观、了解、讲解啊，希望后期呢继续关注我们学院的招生工作，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这个招生电话3169916， 也可以到我们邢台技师院招生大厅，也就是在东门进行一个咨询和了解。谢谢
0: 好，
2: 听
0: 谢
2: 众朋友。
0: 谢赵主任。赵主任给我们介绍的这个信息呢，量也很大哈，时间很短，但是我们介绍的这个信息量很大。一个呢是每周六呢会有一个校园开放日，欢迎大家在东门，然后呢招生大厅进行登记报名，这会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其次呢就是报名招生的层次，以及呢大家这个入学的报名这个条件等等都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如果您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欢迎拨打热线电话和赵主任进行沟通和交流。网络平台当中现在还有很多朋友呢在询问，有网友说现在学校有没有面向社会开展的培训或者是技能提升，我们也想考证，然后社会上有很多培训的学校，想问一下学校有没有这方面的这种设置，比如说有网友说想学门手艺，还有这个网友说想提升技能，我们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邢台技师学院职业培训中心主任牛善举。牛主任，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先简短的给大家解答一下大家的这个疑问，这些诉求我们能满足吗？学校有开设这方面的这种培训吗？您解答一下好吗？
3: 可以满足。我们学校除了这个学制教育以外，面向社会还开展各类的短期培训，主要呢，我们涉及到大概有五大类。第一类呢是短期的这个技能培训，涉及到针对的是农村劳动力转移这劳动者和失业人员和退役军人，开展的是免费的培训。还有针对企业的在职职工开展的是学徒制培训，也针对的一些有技能爱好者开展的技能夜校的培训，第四项呢是开展的专项的培训，比如说我们有这个 CAC 无人机驾驶员的培训，还有这个消防设备操作员的培训。第五项呢就是技能人才评价，就是面向全市的这个有技能需求的这些人员开展这个技能等级的提升的培训。主要这几块。
0: 您看这个培训的类别种类还是特别的多哈。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也欢迎进行报名。网络平台当中还有一位网友问，这位网友说，学校培养的很多学生呢，在国际技能大赛上还拿过金牌。这是什么样的这个赛别？我们孩子去技师学院也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吗？好，今天来到直播间现场的还有我们邢台技师学院竞赛中心主任王正娟。时间关系，我们简短介绍一下这是怎么个情况。还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吗？好，王主任。
4: 世界技能大赛可以说是世界技能竞技的一个奥林匹克，是世界各国交流技术的一个平台。学校呢，自2013年开始征战世界技能大赛，也是河北省唯一一家代表中国出战世界技能大赛。在世界技能大赛当中呢，也是有7名选手在世界当中获得过一银、一铜、五优胜的一个好成绩，可以说是河北省仅此一家的一个院校。那么，也在国际“一带一路”“大洋洲”这一类的国际技能大赛的一个舞台上，获得过17名奖项，其中呢，金牌4项、银牌4项，还有8名这个优胜奖，以及1名铜牌的一个好成绩。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先介绍到这儿。也听得出来，我们除了有这个大家关注的金牌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竞赛类的1、2等、1、2、3等奖和第1、第2名、第3名等等这样的优异的好成绩。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直播节目呢到这里先告一段落。今天节目现场我们了解到邢台技师学院在学校的办学、招生、就业以及特色教育，还有我们大家所关注的技能培训等方面的各项的工作的开展情况。如果大家还有哪些疑问，节目结束之后也可以拨打航风热线节目组办公电话22778962277896。最后再一次感谢齐书记，也感谢三位嘉宾走进直播间。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邢台医学院第2附属医院的负责同志。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见证真实，锁定权益，专业公正服务，为您的生活与事业保驾护航。邢台市首进公证处地址：河北省八一大街138号邢台市司法局1楼，咨询电话229-1789。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仅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